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一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22公里在木栅隧道的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157.5 公里过了院里路段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 349.5 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继续往南 349.6 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铁桶掉在中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156公里靠近院里出口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有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 12.6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 217.6 公里在桥头路段有大木块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西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西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西国小开跑，娇西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西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早上的8:10，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首先，先来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上面没有什么其他更新的讯息。先前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内侧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哦，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国道五号的话，今天虽然是礼拜一，不过今天车流我觉得看起来还 OK 哦，南北双向都正常。北上的话，现在在南港系统这边稍微有慢一点点，但是真的是只有慢一点点而已哦，平均速度大概稍微60几公里，不到70公里，但是也没有慢到很慢的程度啊。我们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比较准哈，目前看一下，在石碇到南港系统这边的车流看起来状况如何呢？好，主要还是要往汐止方向，车子稍多哈，但是就只有在那个叫做什么扎。

到的地方车子稍微多一点，其他像在南港隧道或在石碇隧道里面看起来车流是 OK 的，没有问题。好，市区道路部分的话，除了先前稍早听众朋友跟我们讲说，在交西路四段北上200号前面这边有发生两辆车的一个擦撞事故之外呢，我们没有接到其他讯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还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这个白海豚台风呢虽然已经远离了，但是它后续的一些些影响还是有存在。好像今天的话台湾地区吹的风主要是西南风为主，所以今天在花莲跟台东局部地区甚至还有机会会出现焚风。好，不过今天降雨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南部地区，雨会比较大一点，那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中午过后也有可能会有局部的午后的短暂雷阵雨的部分，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明天到礼拜四呢，受到西南风影响呢，环境水气还是比较偏多一点哦。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那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只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哦。其实跟今天天气状况看起来还是差不多。那等到礼拜五之后呢，到下个礼拜天，就五礼拜五到礼拜天这几天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会比较不稳定。定一点，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好，那温度方面的话都差不多，还是都可以维持在30几度以上哦。8:14，继续我们来看这个是这次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宜兰沿海呢在日前呢都掀起了狂风巨浪，甚至于呢还有这个狂风骤雨的情形。那气象署在上个礼拜发布海警之后，县府已经有公告沿海是禁止进入哈，但是呢却有这个外地的游客呢不听劝阻呢要进入南澳的神秘沙滩呢哈，这个是在发生在9号的时候哦。就是昨天呢哦。好，这个有五名外地的游客呢要进入到南澳的神秘沙滩，要前往海石洞去观浪哦。结果遭到海巡呢以望远镜锁定拦查，当场依照灾害防救法呢举发函送县府。好，这个南澳的神秘沙滩哦，到海石洞的这个路段，其实有长达数公里哦。那岸边的海象瞬息万变，之前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危险的事情，甚至呢遗憾的一个状况哦。那有人车的都被打进到海里面，其实已经有发生过了。当地居民更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危险性，所以像那种天气状况比较不好，尤其是台风天的时候，绝对不会靠近哦。但是去三不五时呢，传出有一些不熟地形的外地游客呢，冒险要这个涉险呢。好，那海巡署第一岸巡然后安检所的巡逻人员在昨天上午9点多在神秘沙滩入口处发现有停放车辆哦，所以觉得有异，赶紧拿起望远镜呢来远眺，结果果然呢就有看到五名游客已经进入管制区朝向危险的海石洞。那海巡人员当下赶紧到现场去拦阻哦，但越考量到现场巨浪拍岸，海象相当不稳定，随即将五个人劝离。好，那海巡人员也在完成身份查证等相关程序后呢，依照灾害防救法现场开立通知书，后续呢会由县府呢裁处50000元以上到25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其实这个罚的非常的重哦。海巡也这个呼吁，严正呼吁台风期间呢海象凶险哦，民众一定要随时留意警戒管制的资

群，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违规擅闯公告区域观浪戏水或钓鱼者，海巡一定会呢加强巡查，依法举发，绝不宽待哦。

昨天我记得天气好像还是没有很好哎哈。好，那除了这个海上的一个海岸边的一个惊险之外呢，受到白海豚台风外环流的影响哈，这个台中离山到宜兰的台七甲线哈，也出现了有落石影响交通，不过这个不在我们宜兰县辖区啊哈。而且这个古关公段呢，这个获通知讯息之后，也很快呢就已经派员清理了。好，不过因为最近啊哈，这个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山区降雨的机会还是相当高，所以大家行走山区道路的话，还是要小心哦。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白海豚台风，虽然说没有进来哦，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呢，真的让人感觉好像比上次的那个巴威台风还带来的影响还大哦。好，这一次白海豚台风来袭呢，我们现在还有发生停电的一个情形哦，是在五结乡一度有960户停电，经过台电抢修之后复电哈。那依然是中山路的中山邮局，更传出有外墙的瓷砖剥落的一个状况，大量的碎块从天而降啊，还好没有人员受伤哦。那强风也造成一些零星灾情，有部分路树招牌倒塌，那这个电线刚刚提到了，这个五结这边电线呢疑似被强风扯断造成停电，乌石港呢停航的赏金船还有南方澳的渔船也都进到港内来避风哦。那目前正在举办的童万节呢，虽然没有休园哦，这次童万节没有休园哦，但是因为一度呢风势过大哦，所以像一些户外帐篷呢也都全面呢把它收起来来做防台。第一河川分署呢也落实准备，针对宜兰比较容易淹水的热点，有强化抽水的量能。好，那提到淹水的状况呢，另外再提醒一下，气象署呢也特别在他们的脸书专页呢有提醒说，今年第二波的年度大潮哦，从11号就从明天开始到15号，那会影响的区域包含嘉义到屏东沿海，还有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要慎防淹水哦。好，气象署说，在素月跟望月的前后呢，太阳、月亮跟地球排排站，然后就会连成一排。那受到彼此的引力作用的影响比较强的关系，所以会让这个满潮更高，然后干潮更低哦，就是那个潮汐会变得落差更大，这个就叫做年度大潮。那在一年当中，受到天文因素影响，出现全年较高的潮位呢，我们讲的是年度大潮哦。那气象署也提醒沿海油气的民众，满潮的时候海水是来得又快又高，原本可以走的沙滩礁石可能一下子就被海水给收回去了，所以呢，海岸油气跟钓鱼活动一定要先看潮汐，一发现水位开始上升，一定要立刻呢退回岸上，不要再犹豫哦。像上礼拜五吧，我也看到那个就是有人到那个哪里拍的，八斗子还是哪里拍的哈，就看到那个整个那个海上的，就是那个海水都已经淹没到陆地上，而且淹没到道路了哈。其实上礼拜就开始已经有了，可能再加上白海豚台风接近的一个关系哈。好，那刚刚提到的是那种海岸的一个活动哦。那至于海上航行啊，还有港区作业的船只，也因为大潮期间潮差比较大，所以水位高低变化非常明显，船只进出港一定要留意水深，那停泊中的船舶也要适时调整缆绳，以避免船身被拉扯或碰撞哦。那这是气象署有特别提醒哦，从明天开始到15号一连5天呢年度大潮报道，所以呢低洼地区一定要防淹水，那海上活动要特别注意，还有再来就是渔船啊，不管是海上作业也好，或者是在

0: 好，8:22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不论你在何处避难，当听到爆炸声或遭遇冲击波时，请务必采取防空避难的姿势：一、迅速降低高度，保持趴下的姿势，缩小身体高度，嘴巴微张；二、保护头部，以双手交叉抱头，手肘贴住脸侧，尽可能保护后脑与颈部上沿，减少挥散碎片与冲击波直接命中。若你身上有背包、外套等物，可加以遮挡，以提升防护的效果。三、背对爆炸的方向，若你可以判断爆炸来袭的方向，应转身背对爆炸点。四、稳定静止，等待机会移动。若爆炸尚未发生，请保持趴下不动，待威胁解除，再转移到建筑物内。
0: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超级。

8:29。现在不能讲太平洋上应该说在那个东亚呢，又是三个台风哦。白海豚现在是轻度台风，但是它已经转到陆地上了。现在还有另外两个台风在海上，一个是长虹，一个是皮鹿。皮鹿也应该是昨天还今天才生成的吧？目前看起来，不管是昌野红也好，或皮鹿呢，对台湾应该都没有影响啊。8:30，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驻日代表李义阳昨天为出席在日本长崎举行的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批评座位安排矮化台湾国格。长崎市回应表示，台湾代表这次被安排的座位与去年相同，为海外席，并没有降格的意图。驻日代表处表示，李义阳之所以缺席长崎和平纪念典礼，是因为长崎市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批评相关安排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与尊严，此为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所未曾有过的遭遇，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朝日新闻报道，长崎市政府表示，今年为台湾方面准备的是与去年相同的海外席，并没有刻意将台湾排除在外交使节团之外。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的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创方

0: 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2: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但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整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1: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男子误信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以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以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保住他的新台币150万元，并避免他成为人头账户。记者陈依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美金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4: 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3: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高雄市区的用路人需注意，中正地下道排水沟今天开始一连3天进行清淤作业。为了避开白天车流尖峰，水利局选在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路段时记得放慢速度，依照指示同行。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巡查发现，苓雅区中正地下道往西方向排水沟需要清疏，将会在8月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7点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间往西方向仍可通行，但会封闭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注意路况。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6: 为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针对中正地下道排水沟进行夜间清疏，施工现场将设置交通锥、警示灯及告示牌，并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提醒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依照指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5: 水利局提醒，施工期间如果造成不便，敬请市民朋友多加的体谅，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引，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1: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0: 还有分哦？
1: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0: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1: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0: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1: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4: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3: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4: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3: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4: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5: 的确有些异味，
6: 不好意思，是我啦。
7: 你谁呀？
6: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8: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9: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10: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11: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冠早安 Morning Call。
1: 回家九二马听最后一次。

0: 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侦查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欸，侦查组，你通常要介绍你自己名字的时候，你去定位一定会很困扰嘛，对不对？
1: 为什么会？
0: 因为就是你要说你是陈小姐的时候，
1: 你说哪个陈吗？
0: 对呀，
1: 我已经放弃着真假，就是陈虫就都可。
0: 哦，就是陈或陈都可以这样子。
1: 对
0: ，OK。如果他不知道的话，就算了。那如果对方知道你说的是你这个，就是那个
1: 这个姓氏吗？
0: 对啊，你不会很开心吗？欸，很欣喜。
1: 有些人介绍的方式很不一样，就是他说是计程车的程，
0: 哦，计程。

0: 车的乘，
1: 对，或者
0: 但还是会写作，可能会写成加减乘除的乘。
1: 然后还想一下乘计程车的乘是
0: 哪个乘这样子，
1: 我觉得很尴尬。
0: 哦，所以你通常，那你自我介绍的时候要怎么介绍法？
1: 我是哦，我自我介绍，你说一个逐字这样吗？我的名字。

0: 对，很多人叫我小西。
1: 哦，也是有可能、啊，
0: 也是有人叫我小西。
1: OK，
0: 对，我是
1: 小西啊，
0: 下马倩的倩哦，大家。
1: OK， 好，这样大家知道了哈。会不会大家就是最后写过来还是不一样字这样子？好 ，OK，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假真男友的诈骗类型。
0: 对，嗯、
1: 好，
0: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现在那个 Tray 啊，还是 IG 都很有。很多人使用，很多年轻人在使用，尤其我们现在父亲节要到了，对不对、嗯哦、有些人可能会有包红包的压力，
1: 是
0: 或者赠送礼品的压力，都会在上面做一个讨论、
1: 嗯、
0: 那这个案例蛮特别的，他有缺男友的案例、
1: 嗯、OK，
0: 对，因为阿公有这个期待，阿公在催婚了、
1: 哦、是、
0: 哦、那在 Tray 上面他就写了一篇广告，说他要真男友、嗯哦、父亲节就好，很急哦，
1: 是
0: 薪水很高，
1: 一天一万块，
0: 一天一万块哦。
1: 如果被阿公喜欢，会再加奖金一万。
0: 哇
1: ，OK， 那一定要被阿公喜欢才行啊！
0: 啊，
1: 想尽办法让阿公喜欢啊！
0: 所以给阿公看的时候，脸要写喜欢，喜欢，
1: 请喜欢我吧，请喜欢我这样子。OK，
0: 那还有他的坐标在泰国。
1: OK，
0: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1: 有点可怕
0: 哦，有点小怪怪的了、嗯。哇，一万块要去泰国，
1: 是
0: 那可是他又有一个诱因来了、嗯。他说，如果你让阿公喜欢的话，阿公也很满意的话、嗯，阿公就会给这个女生100万哦。
1: OK，
0: 还有一间房子。
1: OK，
0: 哇，好迷人哦。
1: 这个原因啊，他就要给他100万的红包跟房子一间，这个有需要写出来吗？
0: 我觉得对，为什么要写出来？
1: 对啊，我干嘛让就是
0: 别人知道阿公要送我什么？
1: 应征者知道说阿公要送我什么？这个不是让自己，如果我真的是要真男友的话，
0: 那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是相对风险很高，这个
0: 他会不会觉得你也觊觎他的100万？
1: 我觉得是
0: 他故意让你觊觎他的100万，
1: 就是让你知道说我是有就是有经济水准的人。啊、然后呢 ，A， 如果你让我阿公喜欢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会去应征的人，可能不单只是为了那个金额的部分，可能还有一些。嗯，其他的情欲部分在里面这样子。
0: 哦，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欲哦、嗯，就是他说晚上要住他家，而且会跟你同房哦。
1: 对，
0: 哇，这是可以的吗？这我们觉得有点、嗯。
1: 可是如果是假男友的话，同房好像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啊。
0: 假对啦，阿公也觉得很奇怪，你们两个
1: 干嘛分房？
0: 对，干嘛分房？嗯，就婚前不要有太多亲密。
1: 好，这个大家各自有不同的、那個、
0: 解读，
1: 对，解读跟那个想法这样子。
0: 是、
1: okay ，
0: 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其实，应该说一般人看就觉得这个就是怪怪的吧？
1: 嗯、對,
0: 对，所以，嗯，要提醒大家，其实不单只是这个案例啦，有现在暑假期间、嗯、很多都是有暑假打工，
1: 对，
0: 然后一天薪水都蛮高的，但也没有那么夸张啊。这个真男友一天可以到10000块，是
1: 这个是相对不合理，但他的坐标在泰国，要出国的、欸、
0: 那。
1: 嗯，机票钱他出吗？
0: 出
1: 哦，他出这样子，
0: 包吃包住、
1: okay、哦，包吃包住，
0: 吸引开始心动了
1: 吗 ？OK， 的确，的确，好像那个，就是
0: 福利不错，
1: 对，福利不错，对对对，你这样讲是不是这样会吸引很多就是有兴趣的人啦？
0: 对，没错，因为你可能、嗯，而且他只要身高160以上，四肢健全。
1: 哦，160以上，
0: 他把标准降得蛮低的，
1: 对
0: 对，
1: 门槛蛮低的，
0: 对。然后他平凡人最好，长相70就可以，
1: 长相70怎么
0: 深入就不行了，你只有80-90就不能去了，
1: 70分以上就可以，所以80-90可以啊。
0: 而且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70？
1: 对啊，这个好。这个好笼统，对啊，好笼统哦。
0: 对, 對、嗯、他一说不要太帅了。
1: OK， 好，嗯、
0: 对。那像这种诈骗模式，其实混杂了很多哦，嗯、以爱为名啊，然后以金钱诱惑、嗯，哦，他其实三言两语里面不到100个字哦，嗯、但内容夹杂了许多诈骗跟爱情的部分哦。
1: 對，
0: 这种骗你感情又骗你钱的最严重哦。嗯，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这种哦高薪包吃包住的，嗯、哦轻松啊免。机票啊，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他的国家在东南亚，泰国现在已经也慢慢逐渐变成有点像诈骗园区了。
1: 是，
0: 哦
1: okay、
0: 那你过去可能护照有可能会有被没收的情况，甚至、哦、你可能会被殴打、嗯，还需要卖器官。
1: 是，
0: 那最后家人还要拿一笔赎金才能把你从泰国赎
1: 回
0: 来、嗯哦。那种是非常严重的、哦。
1: 嗯 ，OK、
0: 哦。所以要再提醒大家。
1: OK，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一篇整篇文章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位置在泰国啦。
0: 嗯，
1: 泰国这件事情可能是会阻却我 就是应征的原因。对，因为我觉得这

0: 个就是整篇文章看下来，我觉得最可疑的就是那个
1: 泰国
0: 那个店，对，而且尤其是到了东南亚国家，真的诈骗的
1: 人生地不熟，
0: 咦，对，然后诈骗的案例真的太多了。我相信大家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
1: 警觉性，
0: 对，警觉心这样子 ，OK。所以其实，在求职的部分呢，当然不只是我们今天分享这个假真男友的情形，现在在暑假季节、毕业季节，有很多这个打工或者是寻求新工作的新鲜人的机会。那这些部分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呢？
1: 要提醒大家齁，不要轻信一些高薪的工作。那还有一些连结，因为有些工作啊，像 Trade 上面会有应征什么路跑的工作人员
0: 哦，
1: 好像我们之前童万杰也有，
0: 哦，对，
1: 好，需要应征工作人员，他会要你写什么 Google 表单，
0: 嗯，
1: 好，那些连结就不要点，还有不要轻易的提供个人的一些基本资料，
0: 是，
1: 然后还有不要单独好，赴海外啊，或去工作这样，还是以安全为主。
0: 是，
1: 对。
0: Okay，
1: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有疑问，好，都可以上165打诈仪表板来做查询，或打110或165来做查证哦。
0: 嗯 ，OK。其实如果你发现这些奇怪的资讯啊，你上打诈仪表板 ，Google 一些关键字，
1: 哈，
0: 比方说
1: 真男友，
0: 或者是
1: 阿公喜欢，
0: 对，阿公喜欢，那或是100万可能不行，100万可能会太多，就是70分以上之类的，
1: 哦，包吃包住这种，
0: 欸，
1: 哦，
0: 关键字
1: 都会有很多案例可以做查询，哦，
0: OK， 好，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是有关于假真男友的诈骗类型。不过他用的那个照片的确是蛮好看的，我想是应该会的确会吸引很多有兴趣的。
1: 即便你不想应征，你可能也可以跟他交个朋友，因为他是100万有房子的女人哦。
0: OK， 好，但这个网络交友我们不反对，但是的确有时候就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了，
1: 是，
0: 好，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相对风险存在的。今天呢，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
1: 谢谢大家。
2: 好，时间8:54，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看一下台九线北上，说在119.9哦，这是在南澳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轮胎掉到边沟里了哈，卡在边沟上了。好，这个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了哦。如果说您现在要往来东澳到南澳之间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这是大货车，所以可能会影响到车道，那这样南北双向都会有影响。好，这是在台九线北上119.9K 南澳路段大货车卡边沟的一个情形。再来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也已经开始进行了，那因为才刚刚开始进行没多久，所以现在应该是比较靠头城端这边哈，这个一样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
3: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4: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3: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4: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3: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4: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这首《幸福离岛》来自孟耿如跟刘以豪合作的歌曲。时间将九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掌握即时动画，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画动画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逆力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22.3公里，在下塔油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37.3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床棉被，南下165.7公里，过台中系统有1公尺长的电线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217.6公里，草屯路段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事故发生，台78线东向29.3公里，在云林系统前轮胎皮散落外线车道，台9线北上119.9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卡边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有地震呢、欸
4: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3: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4: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3: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4: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5: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6: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8: 哦，厉害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7: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8: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7: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8: 是哦，这么方便哦。
7: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0: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来自放射空间演唱的歌曲叫《风景》。
1: 警察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久心肩痛、手袂直啦、哈嘛哈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要遵守。

好，时间早上的9:14，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还有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移动式清扫都还在持续进行。好，这是稍微注意一下哦。台九线先前有提到北上119.9K 大货车轮胎卡边沟的一个状况，这个也还没有排除哦，因为是大货车啊，所以可能处理的时间需要稍微久一点点哦，这一样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呢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市区道路的部分的话，要麻烦我们听众朋友有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直接透过我们的 LINE 告诉我就行了，0800-000-123.4 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好，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哦。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健康你我他，跟大家来提提有关于这个用油的问题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有关于这个苯偏皮，这个就是致癌的这一个物质啊，在油品中出现，当然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蛮恐慌的哈。但是你会发现说，哇，到后面好像大家就已经有一点点麻痹了。好了，但是很多人在用油上面哦，还是会很注意哦。像近年来大家都会习惯的，可能不一定都会直接用那种调和油哈，比较会改采买那个比较高价一点的油，比如说像橄榄油啊，或者是最近近年来也在家庭里面也很夯的出现的这个酪梨油啊。我记得之前酪梨很贵哦，而且好像台湾的产量也不多，但是好像近一两年来台湾产的酪梨好像还不少哦。本来以为说酪梨不好种，但是后来发现没有，哎，它并没有不好种，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哦有一段时间也会买那个酪梨来吃，然后那个籽呢把它挑出来之后，我就随便把它往我们家的那个花圃啊就盆栽上面一丢，结果你知道吗，后来真的长起来，而且还长得蛮好的。我们家后院现在大概有两三株的酪梨，而且都长得蛮高的哦。本来很想给它剪一剪啊，但是之前没有剪，现在可能也没办法剪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酪梨哦，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难这个种，哎，只是说要种到它能够长出那个果树，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我们家都是放养，它长得出来就长出来，长不出来就算了，长不出来反正它叶子很大嘛，哈，多多少少夏天还可以遮阳啊。好啦，那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到那个超市去的话，你在油品项目当中哦，哎，除了橄榄油之外，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酪梨油哦。但是酪梨油呢，它其实跟橄

那油一样，它还是有分不同的这种榨油的方式哈。像我一般说那个什么橄榄油啊，尽量都选初榨比较好，不要选精制啊。精制因为它可能会透过一些方式再去把它精制出来，有些时候可能就成分就不是那么的单纯了。然后酪梨油它其实也有分那个初榨跟精制哦。不过到底初榨好还是精制好呢，其实真的要看每个人的使用习惯啊。如果说你都是拿来那种大火快炒，有些时候好像买初榨有一点点浪费哦，也不能讲浪费了，就是说可能在使用上，像一般像橄榄油就比较不适合做高温长时间的高温去烹调嘛，所以这时候你可能反而选其他的油品，反而是会对你的健康反而会比较好的哦。但是我记得我曾经买过有一款酪梨油，我很喜欢哦，但是是哪个牌子我忘记了哦。就是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瓶身一打开哦，哇，那个酪梨的那个香味马上就散发出来耶哦。我后来好像有再买过一次，那但是后来都就忘记了哈，因为我发现那个不管橄榄油也好啊，那或者酪梨油也好，它那个瓶子瓶身都很像，所以我真的也忘了我是买哪一款的油。好，那个真的是一倒出来，哇，马上就散发着那个浓浓的香味哈。

0: 哎呦喂啊！
1: OK， 这首来自信带来的《爱情的滋味》哦，不要过来这里，哎呦喂啊！9:22。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

0: 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面对极端气候和多变的国际局势，提升我们城市的韧性和应变能力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电话、语音、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影响的主要是需要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同时，宜兰县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绝不会中断。演习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的韧性，请大家共同支持，让我们一起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

好，9:29啊，今天早上感觉上好像云多了一点哈。气象署也有说，其实今天在宜兰的话，其实早上上半天时间云稍微比较多一点，那下半天的话呢，有可能会下这种午后的局部雷阵雨哦，所以下午出门的话，最好是携带雨具比较保险一点。好，9:29将近30分喽，待会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降低，激励美股上扬。今天台股开盘上扬，最多涨超过800点，突破45000点关卡。消基会宣布启动首创诚信商店认证制度，期盼透过第三方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率先在电器零售产业推动，即日起接受申请，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记者 Jorison 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电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希望透过第三方公正认证机制，引导消费者支持诚信店家，鼓励企业良性竞争，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3: 预计第一波会在11月1号，那透过这个公益团体还有这个自律团体双重的把关，希望我们都能够挑出来最好的一个选项给消费者去参考。
2: 消基会将依诚信商店制度与电器业推动成果逐步扩大到其他产业，也欢迎各全国性及地方性产业工会主动向消基会提出合作申请，共同研定符合产业特性的作业规范及诚信认证制度，建立兼具产业自律、社会公信及消费者信任的新模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近期又利用帮忙投票、按赞等名义，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向亲友借钱。刑事局提醒，千万不要随意登入不明网站或提供账密及验证码。如果收到相关讯息，务必小心查证，以免被盗。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诈骗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时有所闻，刑事局持续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

0: 强化相关机制，让全国盗用账号案件从去年4000多件，月均336件，到今年已经减为月均20件，减幅高达94%。但近期诈团又开始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是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名义，诱骗民众帮忙点击，不少人因此提供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导致 LINE 账号被盗，衍生了亲友遭诈骗借钱的案子。新竹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新竹除了和数发部赖公司筑起多道防线，阻断连结和强化新装置登录以及账号移转机制，也预请民众绑定账号及开启侦测功能。
1: 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赖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新竹提醒多留意连结来源，并主动向亲友查证，千万不要贸然点击连结或提供认证码，如果不小心被盗导致财损的话，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的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4: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 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那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3: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万元黄金大奖。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上午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 你好，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2: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1: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2: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1: 哎呀，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呢？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2: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1: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3: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

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0: 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8，台九线北上119.9，大货车在南澳路段哦，卡边沟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另外，台九丁线双向在61.3，和平路段是有落实哈，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哦。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进入有关于那个职场霸凌的这一个准则的一些相关规定，我们要进入第四章了。
1: 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谈这个申复的一个审议跟处理的一个程序哦。那二十二条就是来谈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哦，如果当事人不服哦，这个调查之后，然后审议的一个结果哦，可能就是不成立嘛哦。
0: 是。
1: 那当然，当事人可能不服，那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当事人不服。
0: 是。
1: 那怎么会成立啊？那都有可能啦，因为毕竟当事人讲的就是两个嘛，一个是申诉人，一个是被申诉人哦。
0: 是。
1: 那有可能就是任何一方哦不服的话，那他都可以在收到这个通知书哦的立日期哦，30天内哦，那以书面哦，具名这个理由哦，那向这个雇主哦来提出这个申复哦，但是他也提到了哦，就同一事件哦，就以一次哦为限。
0: 是，
1: 那雇主在收到这个申复以后哦，他说要在10个工作日内哦哦，由申诉处理单位的一个成员哦来推举哦这个召集人。然后召开这个申复的一个审议会议哦，那在这个会议的一个进行的时候，要让哦申复人哦有陈述意见的一个机会，而且还可以邀请这个原调查小组的成员或者是相关人员哦列席说明哦。当然，我觉得在这一块，尤其是相关人员，当然我们还是基于保护的一个部分哦，当然不可能会当面对质哦，可能只是请他们列席哦。那我想这个陈述意见的时候哦，可以列席应该是调查小组的这个成员了哦。那另外的相关人员哦，可能是在错开哦这个会议的时候哦，那他们也可以来列席哦。好，那这个会议上哦，如果有发现整个调查程序哦有重大的一个瑕疵哦，或者是有足以影响哦原调查认定这个新事证的时候，那就要去组成哦申复调查小组哦再行调查的部分哈。那这个申复调查小组一样哦，成员就至少是3个哦，那也是依照哦下列规定办理哦，所以他也提到就是说又是分。好，事业单位规模哦，100人以上的哦，那他就要求哦，外部专家哦，不可以少于哦2/3，跟我们之前的哦，不可以少于1/2哦，又不一样哦，但是其实结果都一样了，哦，因为你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二跟二分之一嘛，那很多公司因为我成员就3个，
0: 对，
1: 哦，所以外部可能就找2个，
0: 是，
1: 哦，那这个有可能结果是一样哦。那再来就是任意性别比例哦，不可以少于1/3哦。好，这是100人以上公司哦。那如果是这个99以下、30以上的哦，本来我们这个准则里面21条是说你可以比照办理，你也可以哦。不需要请外部专家，
0: 哦，
1: 其实在准则里面他是讲得很清楚，但是因为现在是申复调查小组，哦，所以他就提到了说那外部专家至少就要1个
0: 哦，外部专家要介入了，
1: 这个时候就要介入了，那单一性别比例一样不可以少于1/3，好，那在这个申复调查小组的部分他只有强调了，哦，就是30人以上，哦，未达100的99哦，那100以上怎么做？那所以30以下哦，哦，又是没说，所以后面我们再看，又是可能就是那可能30人以下是不是又是比照办理哦，类似这样子而已哦。好，那什么是重大瑕疵？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我们在这个召开这个申复审议会议的时候，如果是有这个发现哦，有这个重大瑕疵哦，或者是有新的一个事证，那就要组这个申复调查小组嘛，哦，所以在组这个小组以前，我们就要先看嘛，整个调查程序是不是有重大瑕疵，或者是可能这个申诉人啊或被申诉人他又拿出新的证据了，
0: okay， 哦，
1: 当初我可能没有拿出来的，那我现在再翻到找到，
0: okay，
1: 我又拿出来哦，新的物证那就没话说哦。那如果没有，因为一般来讲通常在第一次的那个调查里面，可能就都应该拿出来比较多，
0: 是，哦，
1: 除非就是说公司可能调查不清楚，那才会有所谓的新的一个事证，不然通常应该就前面就应该拿出来才对，好，那我们就主要应该是就是比较重点在就是重大

0: 瑕疵的问题，因为两个情形嘛，你才会组这个身负调查小组嘛。
1: 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嗯，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就是当事人啊，我们不是要通知他说你要来接受调查、啊？
0: 哎、欸，对。
1: 那假设，当事人不来，
0: 嗯，
1: 哎、啊，我现在。

0: 的话，那公司就没有太大的瑕疵的问题
1: 咯。还是说他可能有没有当时可能有个人发生一些什么状况，他没有办法到场去，在调查小组调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到场去申诉。但是你应该可以，比如说我请假啊，或干嘛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协调一下换别的时间呢。
0: 如果就是公司在处理的一个流程里面，他有很清楚的让这个当事人知道啊，就按照我们准则十七条里面提到的哦，如果他是无正当理由哦拒绝配合调查，或者是经通知限期配合调查，那借其人为配合者，所以刚刚嘉慧提到的就是这些问题。那我也会很在意，就是说，那事业单位哦，你是给了很充分的时间，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要开这个调查会？我们什么时候要开这个访谈啊？那给一个时间，还是说我前一两天就通知你说，那明天、后天哦，我们就要来开这个什么访谈啦、调查啦？那你没有给我一个充分时间
1: 哦。
0: 那当然，我是员工的时候，通常啦，这个公司哦，就比较能够就是说充分让这个当事人哦，因为我是员工嘛，那你们的访谈或调查的时间可能都在工作时间上
1: 啊，
0: 他可能就比较有这个充分时间，因为这个是上班时间，那我也在公司，当然没有问题。但有可能是已经是离职人员，或者我当天我刚好是放假请假的哦，那我就没有办法到场出席哦，那所以你有没有提早告诉？因为很多公司会有这种，就是说，我可能临时告知的。那因为员工还在公司里面，当临时告知我就觉得 OK 啊。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离职人员啊，那你临时告知人家，那他有这个充分的一个时间吗？或者是他有没有其他的冲停的一个部分？那这些问题都你要很清楚的这个处理好。那再来就是你一定要告诉他，就是说如果你不配合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你不出席嘛，所以调查小组啊或者是这个公司有没有跟他讲清楚这一段，因为你没有办法配合，所以我们只好哦就不等你的一个陈述了，因为你自己放弃机会，那我们就不等你的陈述，就尽自做成调查报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公司自己要去评估，你有没有做好这一段，
1: 就是在这种流程当中不要去轻忽任何一个环节。
0: 对，
1: 但我觉得临时通知还是不太行，即使他是在公司里面工作，你总是要给人家准备
0: 呀，
1: 哎呀，不然你临时叫我去问，然后公开离离啦啦，
0: 对，
1: 我会觉得你没有给我一个充分的去思考，我可能会应对到什么样的状况，我怎么回答？
0: 对
1: ，OK， 好，老师，那我们先讲到这儿。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欸，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去餐厅吃饭哦，15个人挤一桌，然后订3000块的菜。
1: 我刚才看那个标题，
0: 你会不会觉得实在是？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多少钱不打紧，
1: 嗯，
0: 就是那个15个人要挤那种10桌的桌子的话，要是我会真的觉得我很不想在那边坐嘞。
1: 他是里面小孩很多吗？
0: 嗯，我不知道，就算小孩多也不能这样啊。其实上我觉得10人桌坐10人我都觉得挤了。
1: 嗯 嗯，
0: 有时候我觉得坐8个人比较刚刚好。
1: 啊哈，这样子。
0: 对啊，就看
1: 他多两只虾，
0: 看你的
1: 多两片什么，
0: 不是看你的桌子或者你的椅子的这个分配啊。
1: 嗯 嗯，
0: 但我真的觉得这也太省了吧，省到那种程度。
1: 那干脆家里吃哈。
0: 哎呀，
1: 干脆家里弄一弄，
0: 15个人
1: 自己吃，
0: 平均一个人分配200块的钱
1: 啊！你都算好了，我都没有算到
0: 3000块啊，不是一个人200块，
1: 一个人200块，现在一个人200块吃不到什么了。
0: 哎呀，是200块吗？我是不是算错了？
1: 啊，15个人呢，3000呢？
0: 哎。
1: 对呀，
0: 200块没错。
1: 对呀，啊，对呀，啊，难不成20块？对不对？不是，我们比较不会算的就是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啊。但是那个是二是确定的，啊，
0: 没有，我是真的觉得很夸张。先不管那个一桌多少钱啦，但是你15个人挤一个10人桌的，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夸张。
1: 对，没办法，
0: 为什么不分2桌吃呢？然后一桌1500，
1: 他肯定是觉得说分成2桌，一桌8个，一桌7个，觉得好像没有坐满这样。
0: 不是，先不要讲说那一桌那个坐的人怎么样，我都觉得那个老板可能也就
1: 堵烂的，
0: 我就不好意思讲堵烂，你就把它讲
1: 什么事？我说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了。
0: 我两个人，我订一桌3000块，可不可以坐一桌？真的，
1: 起码我感觉奇怪是，起码搞3000块啊。
0: 有啊，还是有啊，
1: 还是有三千块。
0: 我真正都捌点过啊，但是我是差8个人，7到8个人坐一桌。对，
1: 伊应该跟头家参详讲，
0: 嗯，
1: 我2桌，但是我1桌2000会使无？
0: 无啦，伊袂使，伊袂超过3000呀。按平均分配1桌1000块。
1: 系啊系啊，啊这真系啊，
0: 没有啦。

0: 搞不好有些就是编的，不一定是真的啦。我觉得、
1: 哦、这样子吗、嗯
0: 哦？现在很多
1: 是编的、哦，
0: 现在搞不好很多网络上面的都嘛是。不一定是真的啦、嗯、
1: 要套出大家的反应这样
0: 对对对、哦、有时候他就是为了吸引流量 啊
1: 这样子、哦、
0: 就吸引话题就会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很夸张的啊、嗯、你才会去那个嘛
1: 啊结果网友怎么说
0: 网友
1: 下面的回复
0: 有啊很多人很多网友都说在骂那个老公啊、
1: 哦、
0: 那老公说重点不在吃多少而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的那种
1: 那种感觉不太好那一点都没有温馨的感觉
0: 、啊哦、我也没有去看、哎、我没有去注意网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那个、
1: 怎么反应、啊
0: 啊、网友其实我有的时候看主文还没有那么好笑、嗯、看人家底下回应比较好笑、
1: 哦、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我要把它看完看他到底怎么讲的
0: 对对
1: 大家一般来讲是如何的想法这样
0: 是没有、哎、
1: 不过你觉得说有可能是制造话题那个
0: 我觉得是
1: 有可
0: 能啊、
1: 嗯、
0: 对啊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到那么夸张了。首先我觉得那个老板肯定就真的像你讲的独烂啊不开心啊、嗯、
1: 而且老板可能会跟他讲说没有这样吃的
0: 对啊
1: 要我会讲没有这样子没有这样挤的嘿、嗯、你倒我会给你别的建议啦
0: 对啊
1: 不要这样
0: 做你一桌十明明就十个人你给他做到十五个
1: 对对对
0: 而且还一桌3000块3000块美金可能还可以
1: 没有我跟你讲3000块四个人就可以吃到3000了你不要讲说
0: 对啊
1: 十五个人嗯
0: 嗯没有了没事啦只是看到这个新闻
1: 没事
0: 觉得很好笑的对啊对啊
1: 啊今天的马路状况还好吗
0: 今天路况很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嗯
1: 啊、每次在你这个时段都 OK 的啦、
0: 嗯、
1: 到我的时段呢就都开始车子就进来了、
0: 哦、OK、嗯、好
1: 就开始拥塞了
0: OK 好、嗯、时间到了、嗯、我刚刚跟你讲我没空跟你讲了
1: 好好
0: 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1: 拜
0: 拜
2: 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不拉克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40.7公里过高客交流道，路间有货车停放。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29.5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道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2.8公里，在平镇三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一大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9.3公里，云林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2.6公里，过了凤山路段有石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日语歌曲呢是近未来好乐团所带来的，叫做《当我还是少女时》。好，这次的台风大家过得如何？应该还好吧，还行吧，哦，可是那个风啊，真的吹得乱七八糟的。好，我们家旁边是工地哈，我都觉得这个漫天飞沙哈，就会窜到房子里来哈，感觉很讨厌这样哈。好，那个工地啊，你也知道说盖房子嘛，一盖呢两年吧，跑不掉哈，所以我真的觉得好痛苦哦哈。

在礼拜六的晚上开始下起雨来哈，下起雨来就会把那个尘土啊哈给压下来这样子啊，第二天礼拜天的啊空气呢感觉上就比较清新了。啊，你厝内有无有风飞沙无？啊，我看大家应该都有做大扫除吧。

0: 好，现在时间10:08呢，桂玉跟朋友们讲，在稍早的时候，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南澳路段的北上，好，曾经有那个大货车卡边沟的情形，好，它在10:02的时候呢，已经是排除了。所以这个地方呢，通行的应该没有问题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道5号的北上跟南下都各有状况。好，先看北上的部分呢，在南港系统的出口外侧路肩有施工。好，因为它在路肩的部分，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这边呢，倒不至于影响到您的行车。南下的部分呢，倒是要小心。头苏段的部分呢，就是头城到苏澳，好，也就是呢国道5号的平原线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那我们看一下目前时速的情况了，还是蛮理想的哈。好，才10点多而已，不过10点半之后就很难说了。好，我们看一下在国五的北上的话呢，现在的速度是77到81之间 OK， 南下的话是70到74之间，好，也正常，好利用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请要注意一下进入隧道的开启车大灯，在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和这个情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天气方面的情形哈，看在台风过后哈，但我们台湾呢最近这周边呢都有台风的形成哈，其实呢感觉上啊就是还蛮纷乱的哈。好，我们来看中央气象署的相关资料。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
2: 花玉妹妹，
1: 宜兰天气报备呀、啊。

吓死人喽！什么事情吓坏了哈？好，你看看呢、啊，真的是不太平静的了啊。好，那个白海豚啊，才刚离开，那么发现到说呢，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就发布了好多的特报了。你看呢，有豪雨特报、大雷雨即时讯息、长浪即时讯息、台风消息、高温资讯、路上强风特报。哈，好，我们看看呢，跟宜兰有关系的有哪些？好，我们先排除一下呢啊，在刚讲到的许多的特报啊，我在想说呢，跟宜兰没有关系的应该是蛮多的啊。好，因为下雨的话呢，普遍上呢是下在西南部地区了，因为受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今天是8月10号了，今天礼拜一，在屏东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在台南、在高雄还有在兰屿啊，以及嘉义的山区也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要特别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防积水，山区要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好的情形，刚刚我们讲到是豪雨特报。好，那在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的部分呢，好，特别是针对高雄跟屏东发布了大雷雨即时讯息，说持续的时间呢，哎，13分，好，现在是12分，所以呢即将有这个停止的情形哈，大雷雨呢就下到大概是等一下哈，等一下呢它就会呢变得比较理想一些的天气情形。好，刚的豪雨特报也说了，大雷雨即时讯息也讲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呢长浪哈。好，今天长浪发生的地方呢是在新北市的富贵角的地方。好，在富贵角的话呢，我们看到是这超过 1.5 米左右的浪高，说呢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在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呢有长浪发生的情况。好，这个呢也跟宜兰呢比较没有关联性。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呢。好，高温资讯呢在台风前

哈，以及台风当天呢，我们都有看到宜兰跟花莲焚风的消息。不过现在呢，台风过后了哈。好，宜兰有没有焚风？没有，恢复正常。他说呢，是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的高温炎热影响到的呢，会是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的焚风发生。好，在台东的部分呢，今天有连续36度高温的几率。在双北市、在桃园、花莲都是属于黄色灯号的状况。黄色这个部分呢，宜兰也被排除。路上强风特报的话，有包括宜兰吗？也没有。所以哈，我们刚刚讲到恐怖的哈，这么多个这个特报的一个讯息呢，宜兰全部都不在列。那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影响到的是今天跟明天两天的时间，哪些地方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呢？我们看到这个范围相当宽广啊，包括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屏东、台东以及呢连江县。最后呢，慧月来讲这个台风讯息啊，轻度台风白海豚啊才离开，那后面还有轻度台风昌宏、轻度台风皮鹿哈，以及呢热带性低气压的生成哈。不过真的跟台湾呢，都距离遥远没有关系啊。好啊，这个好在呢，白海豚啊也没有对我们宜兰地区呢造成太大的灾情。好，接着慧月要来看一下全省各地呢，我们看到的呢都没有这个阳光的图腾哦，大半就是阴天的状态啊。那目前呢，我们的各测站的回报呢，宜兰这边呢，有这个测站呢，在做仪器校正的状况，所以呢，并没有全面性的出现。但我们看到的部分哈、有出现的部分呢，看到的都是阴天的图腾，但太阳还在呢哈、对啊，因为我有看到阳光的出现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像是在中城。这边是33.6度。好，还有没有33度的这样的温度？罗东有，罗东33.1度。好，再来还有吗？好，三星的蓝阳分厂的部分呢，这里是33度哈，这个比较上个礼拜真的是好些了。那宜兰市的部分呢，只有31.1度，所以在温度上的感受的话呢，我觉得呢，应该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了，因为上个礼拜的那个36度的情形，大家都遇到过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在宜兰哈，我们看到未来这一周天气还真是不太稳定呢。今天的话也会有午后雷阵雨之外呢，在晚上也容易有降雨的情形。明天天气呢是整天阴天的状况，还阴天的状况在这个礼拜来讲的话还算是不错的嘞哈，因为它没有任何下雨的图腾哈。那之后的每一天呢，我们看到的不是午后雷阵雨，那不然就是呢在白天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闪电打雷的情形出现呢。好，所以这一周天气真的是比较不稳定。那今天的降雨比例在上半天有50%，下半天30%，好，所以相当的高，大家记得带雨具备用。明天是20%的降雨率。那今明两天的话呢，温度上呢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哈，但就是今天看得到太阳，明天的话呢可能就是呈现阴天的情形。好，那温度的话呢，这两天都是28到34度之间，好，34度我觉得还蛮高的哦。但未来这一周的话呢，每一天的温度的这个高度哈，都一样哈，都是34度的情形。海边也是一样，尽量不要去哦。今天风浪的状况呢，是浪高3.4公尺，是属于大浪等级的呢。好，那这个今天的白天呢，这个天气闷闷的哈，当中也有降雨的几率，户外的活动请注意补水哈，以及呢携带雨具备用。那当然户外的活动呢，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往海边岸边啊前往。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形。

0: 假了，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接住我，真的真的沉默到无药可救。
5: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6: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5: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8: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像是火车站、转运站、百货公司、大卖场，还是传统市场等公共场域，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或站务人员、场域管理员引导，立刻就近到这些公共场域的地下室避难处所避难。
5: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好的，我们刚播放的德语歌哈是罗慧茹所唱的《当初的咱》。现在时间10:25，好，咱在讲六总局的部分，下来看咩有真济公务单，下个人提供这时间的情形。好，所以先来看是台七丁线，台七丁线什么状况呢？在相连 B 加1到1.2公里的沿线，然后好，今天是8月10号啊，所以呢，它会办理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会一直到9月底的时候，好，会有边坡改善工程在进行的情形，所以呢，双连皮这边呢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好朋友们注意一下了。不过它是礼拜1到礼拜5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的施工，如果下雨天的话呢，也会有停工的状况。我们也知道这个礼拜下雨的机会还蛮多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提醒大家喽。那在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的部分呢，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上有办理哈，这是台七线的122到124公里的地方。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在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的南北端也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那这一条的话呢，是台九线的82到84.2公里的地方。那通行的时候呢，请机慢车好的驾驶朋友们，您在通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小心。好，这边也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这个树木修剪呢，是从上个礼拜就开始了哈，它会呢办理到明天的时间呢，是在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在修剪路树好的情形，113.6到123.5公里的地方，所以朋友们，这也是呢机动管制的状况。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是在刚讲东澳到南澳之间的道路树木修剪，那120.7的南澳路段这边呢，则是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在办理的情形。好，这边呢也是采取机动管制的状况，只不过说偶尔呢可能会有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的情形。好，偶尔会有哈，并不是呢全线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需要做短暂的双向封闭的话呢，也一样啊，请朋友们配合现场的指示。那也经过该路段的时候呢，请您减速小心，记得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那再来就是说呢，在今天开始起到9月4号，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在和平路段的部分有边坡刷坡施工作业啊。这和平路段的话呢，是61.2到61.5公里的沿线，在上班时间里的话呢，它会实施南北双向车道的机动管制，每30分钟轮流放行的状况。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可能稍微需要等待一下咯，请您呢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啊，这个地方的话呢，请大家稍安勿躁，因为我觉得每30分钟放行一次，其实呢是等于半个小时放行一次哈。好，这个管制的状况会让你有感的哈，所以

好，我们的赖好友呢有讲到了说呢，在义成路三段哈，这是不是东山乡啊哈？义成路三段的这个超商之前呢有台电的施工，是往罗东的方向啊，所以这个部分呢通行的话呢也会有稍稍微的阻碍的情形，朋友们呢特别注意小心。

时间快到10点半了，我们准备了进行新闻联播，有任何新的道路状况再跟我们说喽。谢谢您，好，我们是警广宜兰分台，服务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请按6号分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或失能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如果子女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就读国内大专院校，可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不但免付纸本证明，且24小时皆可办理续领年金或补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文件。此外，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数位服务，劳保局也推出线上补证管道，保障续领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3: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证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付纸本的证明，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邮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证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2: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证，例如国外学校、国内军警学校未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校院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学校清单或通知函内未注明可线上补证者，仍需减负纸本在学证明送劳保局审查，请民众多加留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一名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守住民众的辛苦钱。记者周佑谦报道。
4: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家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5: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家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4: 布袋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

0: 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青春痘不是青春的象征，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疾病。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最新调查发现，有50%民众在痘痘好转之后就停止用药，导致反复复发，而发炎过后可能会留下永久痘疤。记者尤柔群报道。
2: 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理事长邱品琦医师表示，痘痘是长时间毛囊皮脂腺异常造成的结果，跟遗传、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调查发现50%的民众擦了药，自己觉得好了就停药，结果没多久又复发，其实跟没有继续维持治疗有关。
3: 就我们通常治疗3个月左右会达到可以让你尽量不要长痘痘的结果，等到这个结果发生了以后，我们通常会把药物的使用的频率或者是使用的种类做一点调整，让他后续可以在定期的用药的状况之下，让他能够维持好的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至少要维持半年到1年。
2: 邱医师分享，升高一的王同学14岁就开始治疗，但青春期要到19岁才结束，所以在他治疗稳定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养品来维持，避免成年后继续长。也提醒，如果脸部出油长粉刺，可以先简单用外用药或保养品来处理，避免发炎变成痘痘。如果红肿压了会痛，数量很多就要紧速就医治疗，避开油炸、高盐、高糖食物和乳制品，避免熬夜、压力大，使用偏油的化妆、法妆品，也不要乱抠，以免留下连医美都难以处理的痘疤。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远离，并且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不过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2-33度，中部与北跟东半部可以来到34-36度，华东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周三周四低压带离开，降雨稍微减少，不过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雨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周五到周日会再度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还是持续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降雨也不局限于中午过后，其他时段也有机会下雨。那今天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沿海风浪很大，浪高大约2到4公尺。基隆北岸、东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没必要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至于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上午8点是在东京东方950公里台面上，持续往日本的方向移动，明后2天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

0: 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1: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2: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1: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2: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1: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2: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1: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3: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好，时间10:45，我们刚播放的是东坡所唱的叫《当想你的时候》。好，我们现在的道路情形哈，整个国道五号的南下那个速度已经掉下来喽。啊，原本呢都还有蛮正常的70左右的行车速度，一下子就掉到47公里的状态了。好，就是进来的车辆次呢又有增多的状况了啊。好，我们每天都跟朋友们讲说，现在都是假日的模式啊，暑假期间的关系，所以呢每天的早上啊，你10:30之前没有啊利用国道五号的话呢，你就会有出现呢慢速的状况了啊，大概10:30之后呢就是这样的情形了啊。好，你看看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时速47公里哈，那离开了石碇之后呢，继续往平陵是61公里的时速，再往头城的话是70公里的状态。好，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越来越快的感觉，好，状况呢也会是好比较理想的情形。不过在属于台北那一端的话呢，现在呢就是慢慢的来啊，请注意前方的动态以及保持的安全距离哦。好，我们再来呢，看到的是国五的南下啊，头苏段一样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头城到苏澳路段的这个外侧啊，所以朋友们走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会遇到。好，您走内侧车道呢会比较方便。那呢就是请大家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要记得提早打灯号。那国道五号的北上的情形呢，没有什么改变，目前呢也都是速度呢还挺好的啊，在80上下这样的状况呢，也今天呢我按照惯例来讲的话啊，整个不管哪一天哈，早上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了哈，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节目呢是放假的，所以一到五呢我们能够掌握的状况呢，每天的早上哈，全部都是呢快速通过的状况啊，除非说呢发生了车祸的意外，否则的话呢大概都是如此的情形哦。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今天有新增加啊。好，从8月10号到9月30，大概呢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里，在台7线的部分会有2个地方都是属于明池路段的边坡施。

工在办理，好，所以才这栋管制的情形。那朋友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你可能会往山上去避暑哈，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呢，你要小心，可能会遇到哦。在台七线 61.8 以及 62.9 将近

它也都是因为鹿茸维护才机动管制的情形，而这当中还会遇到 22.2 的四季路段、 35.9、 39.9、 42.4 的米摩登三处都有边坡的施工在进行的情形，一并都是采机动放行的状况。好，我们看一下呢，在那个苏花改的部分呢，新澳隧道这里呢有护栏的作业，会到8月14。好，我看一下8月14号，哎，日历呢，8月14号的话是礼拜五，好，所以今天礼拜一嘛，好，这一周呢到周五的时间里啊，新澳隧道的部分这边的施工都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有这个道路限缩的情形，所以请您减速小心。这是117.6公里的新澳隧道。那么最后这个的话呢，是今天的晚上会发生的情形。好，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凌晨的1点，在中仁隧道的部分，这苏花改的中仁隧道149到154啊，有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所以呢，在夜里啊，北上线的部分呢是被封闭的。那今天是封闭北上，明天的话是封闭南下。好，在封闭的期间呢，全部的朋友都注意啊，要改通行台九丁线啊，就是呢，在台九线的中仁隧道。道的部分呢，会道路被封闭，不能够利用的状况，所以是需要做改道的啊，改走台九丁线。这个情形呢，朋友们你要小心哦。好，不过大半夜的哈，大家来讲的话呢，比较不利用哈，这个路段呢，可能都在睡觉的多了哈。它呢，今天是晚上的9点到明天凌晨的1点北上封闭，那明天的话呢，是明天晚上的9点到后天凌晨的1点南下封闭。希望对你不会造成影响。

好，刚刚的赖好友跟我们讲的事情呢，慧玉还是要重复跟您讲哈，就是在东山乡的义成路三段，在超商前呢有台电的施工，是往罗东的方向啊，所以朋友们通行，请您注意小心哦。好，我们要讲呢这个城乡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哈，在北部地区的话呢，好，北部地区呢指的呢是双北啊，好，还有桃园啦、新竹啦、基隆以及宜兰。好，朋友们都有在插播里面听到我们在播这个广告哈，就是说呢在宜兰地区也包括在里哈，北部的地区8月13号礼拜四的下午2:30到3点啊，会实施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好，到时候呢这个行动通讯网络会降速演练哈，手机的上网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有紧急需求的话呢，请先以市话拨打119或者是110相关演习事宜哈，你可以在通传会的官网或者是粉丝专页当中来做查询。我还记得这件事情呢，就是呢这个在宜兰市的校舍路哈，校舍路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北荣的圆山分院哈，那宜兰的这个门诊部的地方呢，这边外面呢就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这个施工呢占用呢一个整个方向的车道啊，所以我们朋友们通行这边的话呢是有点小危险哈，因为这个道路我觉得是相当复杂的，那前面呢就是平交道，所以您在通行的时候呢尤其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这边其实呢平常的人车都还是蛮多的状况，好，人的话呢就是来这边看病的朋友，车子的话呢应该是跟 看病也有关系的了，这也是通往市区的道路，到罗东的话呢也可能走这个方向，所以呢

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路段呢、啊。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它的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好，如果朋友你有发现到说这个施工呢已经能告一个段落了，就请您发现的话呢再跟慧玉做一个补充了。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那我们主播台的 LINE 是你更好运用的部分，加入主播台的 LINE 的话，我们这边各界的节目主持人不管您发了什么讯息，我们这边立即看到，也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做插播了。所以这里请朋友们加入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 谢谢您。

朋友要往太平山上的吗？往太平山上的唯一一条道路的一专一线道，在7K 的位置呢，这里有红绿灯、号志灯管制的情形。好，所以呢，我们要去的朋友，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注意一下，看到绿色灯号才可以过哈。红灯的话，就要请您先暂停一下哦，也不会让您等太久的时间。

好，来听这一首歌曲呢，是 Echo 哈所唱的，叫蒙蒙细雨忆当年。我觉得他唱的国语老歌都很好听呢。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好，时间快到11点钟，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0: 信我。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路段有布沟神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45.7公里，过了通宵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有地震呢、欸
2: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3: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6: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7: 我打算出国进修2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8: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2: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警广宜兰分台联合

0: 好，现在时间是11:05，尽管言论分台的惠玉报一报节目。好，那惠玉呢先帮朋友们看一下啊，那现在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这个道路真的南下的部分呢时速啊也在呢放慢的状况之下啊，刚刚说是47公里的情形，现在呢剩下39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边来的车辆次非常的多哦。好，所以呢前面这一段的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速度比较慢，但离开了石碇之后呢就可以加快到62公里的状况。那这个情形呢我们提供给所有的用路朋友们，好，大家来做参考，特别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聪明消费家单元呢，惠玉已经电话连线上了消基会的医疗委员会的召集人林平章林医师林教授。那我们今天呢要请呢教授跟我们听众朋友谈的呢是这个有关于呢医疗暴力的状况。那我们发现说这个医疗暴力的这个次数哈，就是说数字啊哈，是在逐年增加当中，主要发生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在急诊室哈，而且呢以言语暴力也居多哈。好，那我们其实在很多的电视剧里面也常看到这种出现暴力的状况哈，造成医护人员呢，他们当时的这整个的在我们现场的状况就变成非常的慌乱哈。我们看到的电视剧的状况呢，不是只有言语的暴力哦，可能发生了一些呢非常危险的那种肢体的冲突，或者是说呢拿出呢这个刀械的哈，这样的情形哈，真的让顿时之间呢就变成这个整个的急诊室像是战场一般呢，所以呢影响的所有在场的朋友的生命的安全呢。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医疗暴力的状况，我们要来了解说，假设真的是有医疗暴力啊，不是，我的意思说是有医疗方面的纠纷的时候，我们的一般民众应该寻什么样的正式的管道、正常的管道来进行申诉哈。好，那我们都这些的问题都来请教呢林平章教授。林教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是教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暴力的问题会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啊？
1: 那确实是越来越多。那卫福部的统计啊，2020年到2024年啊，平均每年啊，大概都有330件的通报的案件那去送到法院去打官司用医疗事故罪的医疗业务罪的判决大概一年大概有50到80件所以是相当的多那当然有可能原因当然就是我们当然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权利都会有各种主张但是在主张的个人权利之间呢，一定啊。

0: 要有理性啊，做好好的沟通，不要诉诸暴力。
1: 嗯，哎，教授，我刚听你讲说，一年也有50到80件的这样的告诉哈，所以意思是说，民众也其实也会采取用告诉的方式来处理医疗方面的纠纷，这个是比较理性的模式，对吗？
0: 哎，不是，我说的50到80件是因为你的医疗暴力而被检察官起诉。
1: 啊，是是是，我误会了，我误会了哈。好，所以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呢，大家可能民众啊，一时因为情绪的激动哈，所以呢，发生了这种的医疗暴力的状况。那当下可能就会造成说，因为有很多人都需要医疗的那个当下，会因为你的这样的事件呢，造成他的这个权益受损，他受照顾或者被医疗的权利受损，是不是？也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0: 对，从前我们大概都是这个医疗暴力都是医生护士跟病人家属之间的个人的恩怨。
1: 嗯，
0: 所以啊，以前都认为说只让你道歉啊、赔偿啊，就没事了。但是啊，现在都不认为是这样的啊，现在认为说，因为你的医疗暴力啊，那现场啊。所有的医疗行为啊，比如说急诊在灌药啊，急诊在做检查、做治疗，全部都会暂停下来。
1: 嗯，
0: 这个暂停呢、确实很危险。为什么？因为这个急诊的病人呢、都很危急的病人，
1: 是
0: 停个5分钟、10分钟啊，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生命。所以啊，现在我们这个医疗暴力的法律啊，是从保护个人医务的个人。变成扩大了嘛？我们来保护急诊的医疗功能，让急诊的医疗功能不可以暂停，所以这个因为在急诊的医疗功能啊，是相当于保护我们的生命线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可以暂停，所以现在的医疗暴力啊，都变成非告诉乃论，
1: 是，
0: 所谓非告诉乃论，就是说，即使医务人员不告了，你道歉了，医务人员不告了。检察官还是要起诉啊，因为什么？因为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啊，因为要保持急诊的功能。
1: 那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哪一些的行为呢，会让整个医疗暴力的兴起会有加重的状况？你刚讲说，针对医疗法哈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法令之下，说妨害医疗行为现在是属于公诉罪嘛？好，它是属于非告诉乃论罪，所以就是我们俗称的公诉罪。那法院方面呢，最近在这几年来，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判例的问题的话，他们我们发现会有这种比较。会有这个刑期加重的这个状况，对不对？
0: 对，那有我们第一个主要是一个发生暴力的场地
1: 、
0: 那如果说是急诊或者 ICU 啊，因为这样是病人最危急的地方啊，
1: 是
0: 啊，如果发生在这里啊，对公共安全的影响最大，所以这个地方是刑期会加重。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那个暴力不是只有拳头或者嘴巴来骂一骂而已，
1: 是
0: 你用刀械甚至说医疗现场的一些酒精瓶啊、椅子啊那医师啊在缝合的那个针啊线啊手术刀啊这些都是会认为说比较有主观的恶性的现场有杀伤力的器械这样子的话也是会刑期加重。第三个就是有预谋，就是说有些家属因为我的家属医疗结果不好，所以我就在家里我就带着水果刀西瓜刀，然后到诊间去对那个医师有暴力的行为，这预谋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刑期加重的。那第四个就是说如果你的暴力行为造成医疗现场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暂停那会影响到其他的病人的医疗权益这个也是一个造成医疗瘫痪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也是一个刑期加重的原因。
1: 所以以上这四种的状态，就是我们林教授认为说呢在法院的这个部分呢，他们会让你的医疗暴力的刑期加重的可能的四种原因哈。好，所以我们在想说呢，真正发生。

0: 一些你认为说呢是医疗方面的不公平的状况，或者是说你家人受损，这个生命受损害的一个情形的话呢，可能有时候真是情绪化哈，就是可以讲说呢，就是一时之间呢觉得非常愤恨哈，你可能会发生这种呢想要做医疗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可是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哈，所以在林教授这边你也有几则的案例，对不对？
1: 对，那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说只是个言语的言语的那种暴力但是你是把那个把那换药的推车啊这样推倒，即使啊造成现场啊5分钟、10分钟、15分钟的医疗暂停这样子的话，本身呢、就是一个影响那边的公共安全所以这个也被判了3个月的有期徒刑，
0: 这样就被判了3个月哦。
1: 对啊，这样就是所以以前都不认为说这个是大事情，
0: 是
1: 即使赔钱了照样要要判刑。那曾经最严重的一个案例就是病人从加护病房里面要跑出来，然后用水果刀刺伤了护理人员，造成护理人员的残废那个案子那个被判刑9年多然后被赔偿900多万因为造成护理人员的终身残废所以这个都是很得不偿失的一个暴力行为。
0: 是是哈，这是我们林教授在消费者报道的8月份的这个杂志当中呢，我们也针对了这个医疗暴力的这件事情呢，又写了一篇的报道哈。而且这当中呢，惠玉刚也请教了这个林教授有两个这个案例。我们刚刚讲到说，你只是呢推倒了这个设备而且呢只是谩骂但最后呢法院判这个加害人呢他3个月的有期徒刑哈，因为法官认为说被告的行为让医事人员心里陷于不安，也中断了医疗的服务哈，这就是侵害了公众的生命安全权的关系哈，所以呢给他了这样的一个判例。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判例，大家要有这个了解说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医疗暴力其实是非常看重的哈。好，那林教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慧玉再来讲一下道路的情形，我们再来请教您说，如果真的有医疗暴力，我们认为说呢，这个医院方面呢疏失的状况的话，我们怎样可以透过比较正式的管道、正确的管道来寻求自己的权益？这样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教授，先等一下好，目前的在台九线的部分哈，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在东澳到南澳路段的部分，113到123公里的地方，这大概有10公里的路面上在做树木的修剪作业这个状况明天也会有哈，所以呢是现场采机动管制的情形，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的小心好，这个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的状况是如此。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南澳的部分，是台九线的120.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在办理边坡的保护工程，会到8月17号。那在作业的期间的话呢，可能会有短暂的双向封闭的管制所以这个里的话呢，就请朋友们您配合我们现场的指示指挥人员的交管来通行，那通过的时候也请您注意要减速慢行。

0: 好，有发生事故了哈，这是刚刚看到结果的通知，就是苏花改的大清水明隧道这边158.6到160.4公里的范围，有发生车子呢相撞的意外。好，所以这边呢也通报了相关单位派员来处理。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行到大清水明隧道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要跟前方保持安全的这个速度。哎，那教授。
1: 是
0: 哈，我们今天进行的这个礼拜一的单元是聪明消费家。那在节目当中呢，辉玉是电话连线消基会的医疗委员会的召集人林平章林教授林医师。那林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民众一般来讲说，我们是一个小虾米，要来对抗医疗体系的

0: 或者大医院的这个大鲸鱼哈，我们可能能力不足，所以呢，有些朋友认为说呢，自己没有办法打赢哈这个官司，所以可能会以这种医疗暴力的方式呢，来宣泄自己的这个愤恨哈。所以这个部分是刚刚已经提到了，是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哈啊。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哈，可以呢？真的是有医疗方面的这个不平等，或者说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申诉呢？
1: 哦，这个是的，我们法律啊是对我们的医病双方啊是都很公平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哦，那如果在我们就医过程中啊，对医疗处置啊产生疑虑啊或不满啊，
0: 是
1: 我们重点就是什么？理性要沟通啊，但是同时啊，我们要做一下记录来啊，寻求把这个记录啊或者病例啊啊拿来做中立的鉴定。这是保护啊自身权益啊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0: 是，可是教授，我们可以拿得到这些资料吗？就是说，因为东西都在医啊，在医院那个部分，那我们只是一个，百姓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拿得到这个相关资料吗？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模式可以要到呢？
1: 啊，没问题。那因为我们医疗法71条啊，就特别规定啊，病人可以要求医院啊提供全本病历。
0: 全本的病例，
1: 全本，哎，
0: 啊，
1: 所以不光是这一次的，当你只要求这一次的急诊、这次的门诊、这次住院的记录也可以，哦，甚至他整本都可以，哦，所以这个是核心的证据啊，不管是到以后的鉴定啊，或者说是打诉讼啊，都是很有效的一种证据，但是啊，你如果说你在这个之前呢，拿营业病历以前呢，当然是可以做在现场啊去先做好的沟通。对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为什么检查结果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治疗以后啊是不顺利，做现场要求医护人员的解释。当然如果他解释你还是不满意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去问说第二意见。第二意见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问朋友的朋友然后或者说是 Google 或者是 AI 然后去查说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这个这些证据这沟通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或者说你不满意，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些记录要求医院内的申诉中心，
0: 申诉中心
1: 医院啊都有那个申诉中心
0: 是
1: 让医院的社工人员或法务人员来跟你介入来做进一步的解释。如果说你还不满意的话，就进入院外就是到医院以外的其他的公益团体那公益团体比如说消基会他可以帮你探读这个病例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是医师人那个要害救济基金会他可以做咨询看看这个病例到底有没有疏失再不行的话就可以要求卫生局来做调解，各县市都有卫生局的调解会那调解他会把病例就会送去做评析就是做鉴定看看这个医疗行为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会出一个评析报告给调解委员那调解委员通常一个是法律的委员，一个是医疗的委员这样在依法双方来跟你解释因为他们都是一种中立的公平的的机构所以比较不会他的判决他的决定调解的结果都是可受公平的也是比较中立的
0: 所以
1: 但是如果说最后还是不满意的时候还是得去诉讼
0: 的管道
1: 前面这些管道前面这些方法不会影响到你诉讼，不会说你做过调解就不可以诉讼，还是可以去诉讼。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可能民众不太理解说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来提出这个邀请这要求我们在院方呢提供相关的一个证据跟资料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发生的这个详细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透过相当多的管道其实呢来请求一些申诉的或者是说帮我们来执行这个公平性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很多民众可能是不太了解的关系所以呢当下就

0: 以这个暴力的方式呢来做一个处理，其实这是不当的哦。好，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林教授，您自己本身是消基会的医疗委员会的召集人，在您手边呢是否也有协调成功的，或者说有这个相同的相关的一个案例是民众来这边呢求助的这个部分？
1: 好，我们消基会都有可以帮忙判读啊病例啊，也可以做医病啊双方的调解啊，这个案例都蛮多的哦。那至于调解啊，我们现在法律规定呢是正式的管道啊，是可以到卫生局去做调解。那卫生局的调解是有法律效果的哦。那消基会的调解稍微差一点，就比较没有法律效果
0: 哦。
1: 如果卫生局调解成功，相当于法院判决一样。
0: 嗯，
1: 比如说调解说医院呢要赔偿多少钱那如果医院不赔的话甚至还可以强制执行所以啊这个是效果会比消基会有效，但是我们消基会
0: 是
1: 可以提供
0: 建议啊哈，
1: 这种那个病例的解读了
0: 病例的解读好，所以我们林教授呢刚刚提出的一些申诉的管道除了有院内的申诉的中心，还有呢专业的咨询，以及呢卫生局的调解会的部分那刚听起来了，那这个林教授呢比较希望朋友们您可以呢找这个成本比较低，而且有医疗跟法律专家介入的这个卫生局的调解会这个部分呢可以提供给大家相关的协助，对不对？
1: 对，
0: 教授，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利用了蛮多的时间哈，跟这个林平张林教授呢，了解有关于说呢，真的我们如果面临了认为说呢，医疗方面呢，自己本身没有获得呢好的照顾的权益的这个部分哈，这个医疗暴力的发生哈，我们尽量能够避免。那如果说呢，我们想要了解这个实际上的一个状况，为自己呢来争取权益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管道，大家可以参考消费者报道的八月份的这个期刊可以来了解详细的状况。这个报道也是由我们林平章教授您所书写的，也谢谢您今天利用这个大概有20分钟时间帮我们来讲解这样的一个权利保障，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教授，再见。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首歌曲呢是王洪恩所唱的《当心灵忧伤时》。现在时间11:29，那慧玉要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这个地方好所发生的这个事故啊，目前呢已经排除在台。

有限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158到160公里之间，好，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这边我们看到呢，依旧维持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状况。这是因为呢，在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有在做复建的工程，这个会办理到8月底哈。好，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钟，因为施工的需要，好，所以呢，就会实施呢双向好这个封闭的状况，封闭的时间呢大概要30分钟呢。好，这还蛮影响到呢朋友们的通行的，但就因为施工有这样的需要啊，所以也请大家耐心等候，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喽。好，12点到11点半我们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0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8月12号下午1点半至2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县警察局各分局已提前召开演习准备协调会，邀集相关单位及疫情民防人员共同参与，强化横向联系以及整体应变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表示，城镇韧性的建立有赖于各单位共同合作，透过平时的演练与准备，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迅速应变，也提醒民众可事先利用警政服务 APP
2: 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个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这次演习将实施30分钟的实测演练，演习期间辖区内人车应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行疏散避难，民众应避免于室外逗留观望或拍摄，以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而另外，警广台东分台也会同时在节目中进行警报音及解除警报音的发放。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共同配合演练，携手提升台东县整体应变能力，共同守护安全家园。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赤客山60石山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预估最佳赏花期在8月中下旬。除了可欣赏到广大的金黄花海之外，赤客山有日本插画卡纳赫拉粉红兔兔巨型装置艺术，60石山有茶席音乐市集迎接游客到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客山富里乡六十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流花面积近70公顷，赤客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六十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在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4: 那民众如果到赤客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客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六十担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担山来做一个赏花。
3: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客山现9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

0: 复兴部落联络到起点下山，九月一号到十月十一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观光产业结合农特产名闻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卫生局提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一对一辅导，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3: 不管是在人员、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重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知识。
2: 卫生局更会诊食物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南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或家里，请优先进入大楼的地下室或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若无地下室，请寻找建筑物内最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依照两墙原则实施避难。若你身在大楼最高层一，地下优于地上，请立即往下移动到较低楼层避难。
2: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6: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7: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6: 请仔细听哟。
7: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6: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7: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6: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7: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6: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7: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6: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8: 行车平安。
9: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

0: 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提醒您，夏季用电量很大哦，
2: 不要忘记要随手关灯、关冷气，让北极熊可以笑眯眯。
3: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在金广陪你一起节能减碳，救地球。

慧玉刚刚播放的歌曲啊，是姚冠宇所唱的，叫做 Just 当自己家。现在时间11:45，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道路上的状况哈。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要请朋友们好注意一下呢台九丁线的情形。那台九丁线这里是在和平路段的部分，和平在 61.2 到 61.5 公里，有边坡刷坡的施工在办理的情形，会到九月份哦。好，那也请您注意一下呢，它是南北双向的车道呢会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大概是30分钟放行一次哈。好，这个30分钟放行一次，我觉得管制还蛮严格的啊。好，那这个部分呢就跟我们刚在5分钟新闻之前呢跟朋友们也提到了说，在苏花改的南澳路段的部分哈，南澳路段的部分呢这边呢也会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在办理的情形。好，那这边的状况的话呢，它是会有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的情形。好，这是短暂封闭管制，所以呢有时候就是朋友们您需要做停等的。我想到了应该跟比较相像的是在那个大清水明隧道了哈。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 159.4 公里，这个也是呢30分钟，30分钟双向轮流放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不管是在台九线的 159.4 的大清水明隧道，还是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的部分，好，都请朋友们您可能呢要有比较多一些的耐心，都要稍微在这个现场等待一下子咯。那在台七线跟台七甲线的部分也都有道路方面的施工。好，我们讲台七线 61.8 跟 62.9 的明池路段，从今天开始起到9月30号，好，这边呢都有边坡的施工机动管制的状况。这是台七线新增加的部分，要是呢在7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是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在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也都有路容维护在进行的情形，不过它是到8月31号啊，所以才机动管制的情形还有一段时间哦。0到45公里的地方，这当中还有4个状况，4个路段呢，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因为这4个路段的话，有边坡的改善作业，也有边坡的施工，在进行的情形也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是在 22.2 的四季路段，还有米摩登路段的3处 ,35.9K,39.9K 跟42.2公里的地方。

上呢，刚过了传艺路口的地方呢，有起重机跟小客车发生的车祸意外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这刚发生，所以我们远景还没有到达现场哈。我相信呢，已经是报案了啊，所以呢，您在通过的时候呢，麻烦大家走。

好，如果发现到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呢，再跟情况叶兰分配说。好，我们服务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六号分机。好，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的北上都很好通行的，这边有75到84之间的行车的速度哈，您可以很快速的到达台北那一端。好，但是呢，从台北啊，如果要来到宜兰的话呢，比较辛苦的是这一段路啊，就是南港到石碇路段，一样是南港到石碇哦。这边因为车多的关系啊，所以只有30公里的行车速度。离开了石碇之后，我们觉得呢，状况就变得理想了哈，至少呢有六十公里的状况可以呢继续往南下，一直到头城路段都可以有61公里的速度可以向前利用哦。好，这个礼拜四呢，跟朋友们讲到了啊，是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北部地区演习的时间呢，8月13号就是礼拜四的下午2点半到3点之间。好，这次会实施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好，所以呢，手机上网呢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有紧急需求的话呢，大家呢以视话哈，好，以视话了拨打119或者是110相关的演习事宜，你也可以到通传会的官网或者是粉丝专页来查询。好，跟朋友们讲到说，演习在30分钟时间呢，会实施人车的管制，以及呢首次的大规模行动网络的降速的演练。所以呢，在警报发布之后呢，人啊跟车都必须要配合引导，就近的来进行防空疏散避难的措施。如果您啊是有违法的状况的话呢，可以依照民防法处3万块钱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好，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跟这个妹妹讲哈，因为她那天呢有要看诊的情形，所以我跟她讲说呢，她刚好是下午看诊哈，不过我看她的号码应该是比较晚的时间。所以我跟他讲说，你最好在2点半到3点之间的时间呢，不要在外面哈，最好就在室内哈，来配合这一项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哈，会比较恰当一些。

好，我们接下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呢是台语歌，由陈子贤所唱的，叫做《想起动车》，动车买塞。

好，想起当初，这么时间这一点过我在结婚。好，那在天气方面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再来更新一下内容。好，我们看到呢，今天早上所发布的各项的特报，不管是在豪雨特报、高温资讯、路上强风特报、长浪，或者是呢灾防告警讯息的部分呢，依然都不在里面。好，那至于说呢灾防告警讯息的部分呢，显示说呢，在屏东的地方呢有大雷雨的发生哦，啊，这个状况呢可能会持续到12:15的时间，所以目前呢都还在是如此的一个状态啊。整个西南部地区呢是被发布了豪雨特报，所以朋友们如果要往西南部移动的话呢，是特别要注意哈，这两个情形就是呢有下大雨的情形。好，再来我们在天气方面的状况的话呢，来更新一下呢宜兰的情形，宜兰的各个测站回报呢一样，今天都是普遍性的都是呢阴天的状况，但我发现到宜兰市的部分呢其实是出太阳的。好，我们目前的宜兰市温度是32.1度。好，今天呢算是呢温度比较高的状况的话，目前呢我们看到是在罗东的部分哈，罗东现在34.1度了，有稍稍微往上涨的情形。那再来呢就是要看33度的话呢是33.1度的蕉西哦，那还有没有33的地方？好，目前呢没有哈，所以呢温度的部分呢，好，嗯，今天的感觉呢，好，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哈，比较上个礼拜的情形的话呢，就没有这么热的感觉了。不过呢，宜兰地区的话呢，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哈，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形，所以呢，您外出的时候雨具都要准备一下了。今天一样维持上半天50%的降雨率，下半天呢是20%，好，所以呢下雨的状况还是有的啊。本来说呢明天是属于阴天的比较稳定的状况，但现在呢天气图也变了哈，未来这几天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哈，在宜兰地区呢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好，每天呢都有下雨的可能，好，所以呢真的天气的话呢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情形。不过呢每一天的高温也都会到34度哟，好，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多喝水以及呢防晒的事宜。时间快到中午的12:00，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身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请把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在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桶子，继续往南 350.6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这里那里有
2: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3: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2: 哇，看不出来呢，刚才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3: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2: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3: 是哦，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4: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1: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0: 哈，滤网要洗哦。
1: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0: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1: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0: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1: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0: 好的，我马上去。
2: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这一首歌曲呢是66所唱的，叫姐姐你要当心哦。时间已经过了中午了，12:06，好，所以大家呢外出好去这个办事情啊，吃个饭什么的哈，特别注意路口的安全哦。

时间中午的12:08哈，用路朋友们跟我们讲到的两个状况，那朋友们您是不是有遇到哈？好，在这个五节的191线道的北上，过了传艺路口的地方呢，这边的车祸事故好才刚刚发生，所以也占用了外侧的车道的情形。好，那应该是还没有排除，所以呢，朋友们您要走一下内侧车道，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那在东山的义城路3段。超商前的台电施工，这是往罗东的方向，所以您通行的时候呢，邀请朋友们要注意呢，减速小心哈。还有呢，在宜兰市的校舍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圆山分院，宜兰的这个门诊部的部分哈，外面的车道上也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这边呢占用了一线的车道，所以这边的交通也比较复杂，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通过了哈。好，还有是在这个苏澳的部分哈，这是台二务线的苏澳马赛路，台二务线的5.6到6.5公里的沿线。

线，这边呢有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所以行经该处的时候要降低车速，小心小心过咯。好，有任何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呢，朋友们记得再跟秦广宜兰分台说。好，谢谢您的提供协助，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那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这种心跳有比较快的情形，应该不是心跳比较快，是血压比较高的状况。好，我们血压比较高，一般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用到医生那边去的话呢，用药物来进行处理哦。好，那自己会觉得说呢，我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降自己的血压，除了用药之外呢，自己呢也努力呢做运动，希望能够控制血压，可以有下降的效果。所以有些人呢习惯靠每天散步啊或者快走来控制血压，但我们知道呢这样的效果呢并不显著。好，我来看到呢这个动作，你可能会觉得不太相信哦，叫做靠墙深蹲，靠墙深蹲的等长腿部的训练，有机会让你的血压还有效的下降哦。这是复健科的医师王俊平医师啊，他引述呢国际的顶尖医疗的医学的期刊研究说呢，降血压的效果最为突出的运动啊，可能不需要靠跑步或长时间的跳跃啊，只要靠一面墙就可以了。这面墙呢，你就能维持那个靠墙深蹲的动作啊，这样训练数周之后呢，平均收缩压可以降幅达到8，这个我们量测血压的它的一个压力单位叫做毫米汞柱，所以呢可以下降到8毫米汞柱以上，这种降压的效果甚至超越慢跑、游泳跟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我刚有试过，真的是好累人哦。我本来想说呢，有什么会很累吗？因为你就靠着墙而已嘛，靠着墙不是有个支柱在那边吗？你靠着它而已，只是一个深蹲的动作，你又不用深蹲，又不用真正深蹲。可是我就让固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靠着墙，我觉得40秒就很累了。我刚做了两次，一次呢是50秒，一次是40秒，就觉得好累哦。不简单，不简单呢。这个王医师他就说呢，研究指出啊，传统的有氧运动跟动态阻力的训练呢，它可以降低这个收缩压4.5，那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可以降低4，但是靠墙深蹲呢为代表的等长腿部的训练，平均的收缩压可以降幅高达8以上。这个临床意义相当重大。我们说8跟4.5到底有什么是什么意义这样，他说呢，这个王医师讲说呢，这个八几乎已经接近了部分的单一降压药物在研究中所能够达到的效果。意思是说呢，比跟吃药了，跟你吃那个降血压的这个药物的效果相当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效果还蛮不错的哈。好，可以降低8毫米汞柱这样的一个这个数字了哈。好，那看似呢保持静止不动的靠墙深蹲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改变血管的机能呢？好，这个王医师呢，他就讲说呢，当你的这个大腿骨的四头肌跟臀肌长时间的进行等长收缩的时候，肌肉内的血管呢会受到压迫，导致呢局部的血流会暂时的减少。那当动作结束，肌肉放松的瞬间呢，这个血液呢会快速的重新流入，这一股突增的血流会在血管的内皮形成剪力的刺激，进而促进了一氧化氮的释放。那一氧化氮呢，可以有效的帮助血管的舒张啦，或者降低周边的血管的阻力啊。长时间的训练下来，就能够逐步的改善自律神经对于血压的控制适应了。
光这样子讲的话，你也无法理解我到底要多做多久哈？一个礼拜呢要

做几次的训练哈。好，那针对呢他训练的处方，好，帮我们规划了。他说每一周呢进行三次，一个礼拜做三次就可以了，每一次做四组哈。哇，那就要做十二次了，我都觉得好辛苦啊。每一周进行三次，每一次做四组哈。这四组到底是多长时间呢？每一组哈，四组对不对？每一组要维持2分钟，怎么可能？每一组之间呢还要休息个2分钟，就做2分钟休息2分钟，做2分钟休息2分钟，这样子做4次哈。好，做4次哈，就是一组的时间。哎，每次要做4组呢，我觉得好难哦。不过我相信呢，要有毅力哈，而且呢是慢慢来的哈，你不是说呢一次就达到这样的境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所以这个王医师提醒说呢，初学者啊，不要硬逼自己蹲到大腿跟地面平行，或刚蹲的方式就是大腿跟地面平行哈。好，他说呢，如果是初学者硬逼自己这样做，2分钟怎么可能？我只有做50秒就好酸了哦。好，他说呢，可能如果强迫性的做的话，会造成膝盖痛或者只是头晕，那比较安全的方法呢是慢慢的越来越增加哈，就从膝盖微弯大概135度，不用90度哈，135度的高位浅蹲，刚开始来起步，好，刚开始维持20到30秒，哎，这个我没问题哈，20到30秒，然后再看状况呢，逐步增加时间或者是深度，就越蹲呢，可能就越接近90度哈，因为呢，我觉得慢身体是可以训练的。身体是可以锻炼的，所以慢慢慢慢来。你原本呢是蹲个30秒，哈，你可能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蹲到40秒。像我刚刚是蹲40秒跟50秒，哈，好，那不过他的要求是2分钟，哈，所以我恐怕要一个月吧，哈。好，我们需要呢慢慢慢慢来训练。那特别也叮咛大家呢，靠墙深蹲的时候呢，不要憋气用力，哈，否则呢会让胸腔内的压力啊骤这个。骤然之间上升，会导致血压的剧烈的波动。好，不要憋气用力，然后怎么呼吸呢？就是鼻子吸气，嘴巴吐气的规律的呼吸，并且呢以能够正常讲出完整的句子为宜，就是你要呢这个你要顺的呼吸，不要憋气就对了啦。啊，那如果你血压的控制不佳，最近呢曾经出现胸痛啊、头晕啊，或者是关节退化严重的朋友的话，那开始做这个动作之前呢，要先接受医疗的评估哦。好，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呢做这个靠墙深蹲的动作的，嘿，这个刚跟朋友们讲，这个叫等长的腿部训练呢，没有办法做等长的腿部训练的朋友，可以呢做什么呢？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就是呢。等长握力的训练来做替代。好，这是用手来握那个弹力球的方式啊。好，这个部分呢，我刚有 Google 去查了一下等长握力训练，好，到底是什么事情？好，所以呢，你也可以查得到的哈。好，我们就是准备呢一颗软硬适中的弹力球，或者是卷筒，或者是握力器哈。那使用大概30%的最大肌力，轻轻握住，不用全力，持续的时间呢，仅握2分钟，放开手休息1分钟。那重复哈，每只手各做4组哈，建议持续8周以上。好，这个也可以啊，也可以呢，降血压呢。啊，详细的状况大家上网去查哦。哈，一个叫做呢，等长腿部训练，等长腿部训练；那一个叫做等长的握力训练。啊，这两种方式。

看到还蛮不错的资讯哈，觉得呢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现在时间中午的12:19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哇，这个道路呢现在变得相当的这个开阔哈。好，国道5号的南下呢，这个南港到石碇路段呢，哎，突然之间我一看呢，它现在可以到。

71公里的时速了，刚刚都是维持黄色灯、红色灯号的状态啊，现在呢已经打开了，这个路段呢可以快速通过，而且呢来到了石碇坪岭跟头城路段的部分呢，这个时速呢差不多就是60，好，这样的状况呢，大家循序向前，请特别注意和两车之间的安全的距离哦。国五的北上的话呢，也一如我们早上所看到的状况，速度都相当正常理想，没有问题，超过75以上哟。好，接着呢要来播的这首歌曲是林玉君所唱的，叫做能不能你也当一天的双鱼。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都不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中午的12:24，好，我们再预告一下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的凌晨1点，好，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这边有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好，会封闭北上线。那封闭了北上线，你要怎么办呢？好，就是请朋友们改道走台九丁线。

线呢，今天是这样的情形，那明天的话就换成南下线封闭，一样全部都是改道走台九丁线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这一次的台风，大家可能如果你没有看电视的话，人也没有在外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说呢对我们宜兰造成什么影响。好，我只觉得说呢那个风好大哦，好，然后风很大之外呢，礼拜六的晚上呢开始出现下雨的情形哈。好，虽然说呢我们没有停班停课的状况，好，刚好也遇到礼拜六礼拜天了哈。好，但是呢因为风真的是超强的哦，还有呢下起了间歇性的大雨啊，所以呢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如果有朋友有外出的情形啊，会有一些呢路树倒下来的情形，招牌掉落的事故哦。好，五节还曾经发生呢这个900多户的停电。好，宜兰市我看哇，好在呢那个时候并没有经过这里哈，在那个中山邮局这里哈，中山路不是有一个那邮局总局吗？好，总局这边呢，如果平常日的话呢，这边人来人往的，非常的繁忙。好，那因为是礼拜六礼拜天哈，也没有呢这个营业的关系啊，它传出了是外墙瓷砖剥落，大块的碎片呢从这个天上掉下来砸到了路上啊。好在呢在掉落那个时候呢并没有人员经过了。如果有的话真的是吓坏了哈。好，那这个状况的话呢，那个邮局啊的瓷砖呢掉落意外发生哈，就赶快呢拉起了封锁线呢，好，也调度了吊车进场，好，把那个旁边的有松脱疑虑的那个瓷砖啊全部都把它敲除了哈。好，那最近应该会进行呢全面性的修补的作业啊，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您自己本身也要多注意安全问题哦。好，我们看到呢在童万杰这边哈，因为他呢都有一些呢主题的一些演出哈，所以呢朋友们最近可以看到了日本知名的我龙太鼓哈的这个演出。好，说真的童万杰也快要告一个段落了，他好像就活动进行到是这个礼拜哈，这个礼拜天是不是？好，就转眼间呢，从7月份开始，7月初开始的童万杰，他每一年呢办理大概就有40多天的时间哈，也快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我总共就是只有去过一次啊，想到说也不错哈，可以来看看这个太鼓。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啊，好，那这个我龙太鼓团队呢，他们在最近呢也在台湾推动一个羁绊太鼓的交流。计划跟我们宜兰县内的同学们呢来做交流，在东光国中也举办了工作坊，有好多国小的同学们，好，他们呢也好去参与哈，整个制鼓的状况呢，哈，从鼓皮的裁切啊，从穿孔绷皮到手工调音，好，可以亲手完成太鼓的制作跟演奏。好，他团长的是竹内孝志哈，也把那满满的祝福的手做的太鼓捐赠给宜兰县政府。那最近呢他们的演出哈也是呢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啊，所以呢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在童万杰和他们从9号开始起，9号就是昨天开始起呢，由日本的豪斯登堡天鼓团会带来40多面的太鼓的联演，和另外呢由国高中生所组成的日本鼓五次郎太鼓团，还有韩国的燕南传统艺术团，他们也会呢上场演出哈。那今天是10号了，今天呢更有和这个魔法学院的魔术秀的登场哦，所以这个看起来都是呢相当好看的精彩的演出啊。大家如果说你有办同安护照的朋友，更是不要错过了哈。好，不晓得您办了同安护照，总共去过几次呢？好，把握着最后的哈这个演出的机会，啊，这个参加活动的机会啊，不然就要等到明年哈才会再办这个童万杰的活动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洋动动报以及惠誉报一报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哦，祝福您一切都平安顺利，明天早上的10点钟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传十月电价动涨，郭明星重申照顾民生稳定物价。陈真瑞性演习，中部今天演练行动网络降速， NCC 预请民众提前准备。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十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NCC 今天起分区办理2026陈真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中部今天以及北部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行动上网速率将下降，联网受到影响，但119紧急报案专线以及语音视话警讯功能均不受影响。演练期间，民众如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等作业，避免影响自身权益。针对台糖遭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未通报，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到台糖的油绝对合乎标准。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3: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4，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就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2: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收复45000点大关，并收复季线，盘中涨点直逼千点，目前上涨641点，指数来到4486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4: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

0: 在电子全指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1: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0: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山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南部甚至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午后也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成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4: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一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3: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气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渐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毗卢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伊朗战事迈入第6个月，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英国卫报报道，米诺安先锋号等船只近日频遭袭击起火，凸显航行的高风险。联合国海事组织指出，目前仍有500艘船、约6000名海员受困，至今已经有17人丧命，船员正面临遭受攻击与无法返家的巨大身心煎熬。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7间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6: 竟利用全台7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5: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希望检察官为他们讨回公道。记者李明宗报道。
7: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

0: 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马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1: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0: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去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两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四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两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三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两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原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一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零，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零，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3: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两成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颖报道。
5: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6: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5: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工作，还需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仍常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及癌医工会呼吁，医院以及主管机关应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计入工时。记者杨欣报道。
7: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8: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

0: 家，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1: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价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南下 372.2 公里高雄端前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 224.9 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 350.6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台湾人口数为23,235,002人，连续31个月负成长。七月新生儿7906人，较六月增加582人。以今年前七个月新生儿共54,250人来看，较去年同期的64,314人减少10,064人。苗栗一名林姓男子昨天开车载着父姓男子行经三湾乡台三线一处弯道路段时，车辆疑似打滑自撞灯杆，造成一死一重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监视器拍下9号中午12点多，苗栗县三湾乡台三线96.5公里路段下着大雨，一辆自小客行经时，从内侧车道向外偏移，车头猛烈撞击路旁灯杆，车尾弹起后重摔落地。头份警分局三湾分驻所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燕挺说：“
3: 云南驾驶自小客车搭载赴南，沿台三线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疑似天宇车辆打滑自撞路旁灯杆基座，
2: 事故造成两人受困，警消人员将人救出送医。三湾消防分队队员罗杰克说：“
4: 车内驾驶右脚疑似骨折，意识模糊，副驾驶受困于车内，经破坏器材脱困后，该患者为欧卡及左脚踝骨折，救护人员立即给予 CPR、AED、颈圈及常备板固定，送往围攻医院救治。
2: 副姓乘客送医后仍宣告不治，林姓驾驶则重伤昏迷，转送中国附一救治。头份警分局指出，两人都是头份人，事发时正要前往狮潭，已采集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酒驾或毒驾，确切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至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另外查获毒驾522件。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定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6: 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
5: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7: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5: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

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驾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驾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

0: 卢介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1: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上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0: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一名年长妇人在街头徘徊，随意穿越马路，险象环生。彰化警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而妇人疑似有失职现象，员警耐心比对身份，并且主动驾驶巡逻车护送她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张哲伟等人担负巡逻勤务，接获热心民众报案，有妇人在超商前徘徊，神情茫然，需要警方协助。
4: 啊，什么代志？
5: 无被枪击啊，唔加路啊。
6: 那边走向，我就是我去的。
7: 对，
6: 啊，就是他，他找不到我家路，
5: 找不到。
6: 伊讲伊找无。
5: 啊，你叫什么名？你会记得吗？
3: 警员张博雅说，妇人早上独自外出，从和美走到了彰化市，忘了怎么回家。庄玉轩警员也表示，处理这类案件最重要是给予温暖和支持。
8: 处理这类案件除了依靠科技交叉比对身份，更重要的是给予这类特殊族群专业且有尊严的协助。
9: 我们用行动证明，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守护社会温暖的力量。
3: 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者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退化情形，建议家属让长者佩戴记载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申请防走失爱心手链，以利警方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协助辨识身份。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基隆市六合停车场因土地租约到期，原定8月底终止停车业务，市府协调土地所有者台糖公司继续委外经营停车场。台糖公司允诺恢复经营，市府表示在收到业者申请后，一周内发停车场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10: 六合停车场日前公告将终止停车业务，引发周围民众哀叹车子没有地方停。基隆市政府和台飞公司与业者召开协调会，台飞公司同意两周内提供土地租用合约以及土地使用同意书给业者。市长谢国良表示，收到租约后将尽速核发许可，
11: 请台飞把土地使用的同意，也就是租约给这个业者，然后让业者来跟交通处来申请。我们会尽快，希望在收到文件一周后，就能够核发这个土地使用许可。
10: 台飞公司收回出租土地，原本规划在该处设置大客车验车场，不过大客车频繁进出市区精华地段，可能增加交通拥塞及交通疑虑。谢国良表示，基于整体交通和都市发展考量，难以同意。而台北也表示愿意配合，将与停车场业者续约，解决当地居民的停车问题。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彰化县政府调出户口资料，只有一人的有52000多户，但列册的独居老人有3700多位，因此将公司协力进行地毯式访查，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20.84%，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县府社会处王兰心处长表示，不要遗漏就不会有遗憾。
12: 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是3788位，我们很清楚一定不止这些。那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独居老人？特别要谢谢我们民政处跟警察局，我们去调了户政系统，户口是一个人的，一共有52000位。那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去把所有的50000多户做一个普查。
3: 王兰心处长强调，为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2会3不规定。
12: 第一个会是会

0: 秀出我们的识别证，第二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公文，第三个是我们不会去将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
1: 彰化县政府主动发掘需要关怀对象，并且依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政府投入8.6亿元，将在东兴国小打造地上3层、地下2层的多功能活动场馆，设有停车场、游泳池以及球场，预计2018年8月完工。未来除了提供师生使用，也将开放周边社区共享。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小是台北市第一所推动双语实验课程的学校，招生率也逐年提升中。不过因为原有校舍为海沙屋，先前拆除后进行改建，第一期工程已在112年完工。这次第二期工程除了提供师生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将开放部分设施提供周边居民使用，让校园空间与社区生活进一步串联。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这里又是我们3铁公共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未来我们投入8.6亿，3年的期程，地下2层、地上3层，有停车空间，有游泳池、活动空间、球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
3: 市长也表示，活动中心完工后，1楼游泳池以及2楼综合球场等设施也将开放市民朋友使用。停车场在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148席车位以及57席机车位，不仅能满足社区停车需求，也提供居民运动、休闲以及交流空间，进一步提升南港地区整体的生活机能。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记者张涵报道。
5: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留花面积近70公顷，赤科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友券活动。60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6: 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60石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60石山来做一个赏花。
5: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科山县9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2公里高雄端前拖板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0.5公里到360公里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北上360公里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9.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2: 小广好，大家好。
0: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1: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定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0: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2: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3: 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当然如果说朋友们知道任何的路况，都可以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这支电话来通报，或者你有加入我

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你所知道的路况PO 给我们哦。首先送上的歌曲就是由红孩儿、哦、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几年前几年前成立几年前解散的，对，反正呢就是一个有点年代的团体。不过他们好像对就是近期，算近期吗？也没有、欸、我觉得也是也是在可能好几年前吧，好，对，就、欸、大家聚在一起录了一支单曲，好，这首单曲叫做《向世界呐喊》。

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五号呢，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哦。不过早上，其实南下的车流量还是偏多。另外，在国道五号先前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现在是针对古北上南港系统出口的部分哦，外路间是有工程进行。今天早上呢，我就看到有人在我们电台的门口在那边张望，这样我一直在想说，是来宾吗？还是有的时候是一些比如说送货的这个人员哦，那他们常常会不知道怎么开门，因为我们电台的那个大门有一点算重吗？也不是重啊，应该就是有点紧，不好开。你不是这样很轻易就可以推开，你要使点力才能够推开这样。那我们其实门是没有锁的，所以他们自己应该是可以推得开，好，但就经常会觉得是被锁住了，因为他们就是力气没有使得太用力吧，就会

好像门打不开的感觉。那我就想说啊，出去帮他开个门好了。结果呢，在开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不好意思哦，我是卫生，应该是卫生所，宜兰市卫生所的人员哦，我要来你们这边贴东西。你猜他要贴什么？没错，就是贴禁烟标志哦。他们都已经整个都设计好，然后就是要在三人以上的机关哦，必须要贴这样子的一个标志。那我们电台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标志存在，但是它在里面，它不是在外面哦。那现在好像说新的规定是必须要在就是出入口的地方。而且是外面显眼的地方要来贴那样子的一个标志这样。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既不是来宾哦，然后也不是送货员，他只是纯粹就是要来帮我们贴标志的，因为好像接下来就会有一个稽查的动作哦，就只要是这个三人以上的机关团体呢，就要在入口的明显位置要贴上这样子的一个禁烟标志哦。

0: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有诚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暑假呢当然是旅游旺季哦。朋友们如果出国去，其实是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呢就自己安排行程，或者是直接交给旅行社来帮你安排哦。交给旅行社的好处就是万一遇到某些状况，那有人会帮你处理。可是如果是你自己安排行程的话，碰到了某些不可抗力因素，必须要去比如说改机票，改票或者是退票的时候就蛮麻烦的。好，那其实有人当然不是直接跟航空公司来购买，其实跟官方的这个频道，应该说跟官方的一个管道来购买哦，也许还好一点。可是通常抢那种便宜机票啊，你是会透过第三方平台，或者是是透过旅行社来帮你代购机票哦，也有可能。

好，如果是跟航空公司来直接购买的话，他们的相关规定就会非常的清楚明确，但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第三方的平台啊，或者是旅行社请他们代购，偶尔就会出一些状况这样子。好，很多的一些业者都会在自己的官网当中来载明，如果旅客比如说像旅行业者来请他们代购机票，那遇到了天灾等不可抗力因素使得航班取消，他们呢就会跟消费者收取那种机票改票或者是退票的相关手续费或服务费这个费用大概是落在300到500元之间不等其实听起来也是一笔费用以这种手续费服务费来讲真的也算蛮多的啦，我个人觉得

好，可是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哦，就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权益没有被顾及到哦。虽然说这些业者都事先声明了这件事情哦，他不是说哦都没有跟你讲，然后事后才要跟你收取这样子的费用，那就太过分了哦。但是即使有事先讲，对于旅客来讲，就是说。有台风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也不是我造成的，为什么我要去承受这样子的一笔损失哦？

好，那现在呢，消费者的心声有被听到了哦。观光署他们最近哦，韩文各大旅行业者要求不可以针对这种不可抗力事件所导致的航班取消哦。包括这种改票啊、退票啊、手续费用哦，在这个文里面是说，旅行业者不得向消费者收取非自愿性退改票的手续费哦。那这个网站资讯的揭露跟契约条款啊，有相关规定的，必须要去做修正。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以后这笔手续费用哦，是不可以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的。对，因为毕竟是航空公司，好，然后因为不可抗力因素而取消。如果对于这个，对于这些旅行业者，好，或者是那些第三方平台哦来讲，他们觉得哦，我们还是要付出一些人力哦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可能应该要寻求别的管道去收取这个费用，就不是从消费者身上来收取了哦。他们要去谈的部分，那身为消费者的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蛮开心的。 OK， 那如果还是有业者违反规定的话，会按照现在的什么观光条例，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第三项的规定，裁罚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听到的歌曲来自喜普鱼哦，两个字都是三声，我觉得真的很难念哦。这首作品叫做 Back Again。

0: 这个周末的天气大家有没有觉得哦，简直是太莫名其妙了。对，就是对于在宜兰的我们来讲啊，会觉得说虽然这个台风没有真正的你说暴风圈扫到台湾，但是呢它所带来的这种狂风暴雨嘛，有一阵一阵，然后我只知道我当时人刚好出门在外面，就看到说天哪，这根本就是台风啊。对，就那种风势那种雨势根本就是台风登陆的感觉，而不是说从北部海面经过的感觉。然后其实在那个狂风暴雨之前天气还是很热的，我们这边其实是有焚风哦，那个热度那种热风是让大家会吓到的一个感受。好，来关心一下下午1:30的景广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

0: 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2: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1: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托婴中心发生一名3个月大的幼童在午睡后出现肢体发憨、无心跳等现象，送医抢救无效。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启动行政调查与重大儿童保护机制，协助验伤、诉讼及儿童保护等相关事宜，全案也送交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说明，8月5号下午4点多，接获辖区内一家私立托婴中心主动通报，指称一名3个月大的新入托幼童在午睡之后出现了肢体发憨、无心跳的现象，送医时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经医疗团队紧急处置，仍然在8月8号抢救无效，不幸过世。县长周春明表示，社会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相关的处理，
4: 包括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些影像，所以大概就得知到一定一个状况，然后孩子也送到高雄长庚，那爸爸妈妈很震惊很难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我们要保护家属也尊重家属，那相关的一些市政的调查警方这边也都在进行，那社会处已经移送了，那后续就会送到检方这边来侦办。
3: 而根据社会处的调查，事发时适逢幼童午睡时间，轮值托育人员疑似有照顾疏失，县府团队听取医院专案报告之后进行联合评估，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而警方也取得了证据保全，社会处后续将会持续追踪司法调查进度。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延宕多时的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重启，目标118年底完成用地取得，119年进行相关工程。对此，桃园市政府表示，县里提前用地征收作业，因应后续开发和居住就学需求。记者静杰报道。
5: 竹科管理局原本规划龙科3期今年提供台积电建制2纳米以下先进制程厂房，但因为居民反对，112年10月宣布评估后不考虑进驻。即便如此，桃园市政府仍然不放弃积极沟通努力。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国发会正会诊各部会的意见，市府也已提前准备后续征收等相关作业，当中包括龙科国小设校规划，明年1月就会完成 PCM 厂商评选，以应应未来园区业者进驻当地的就学需求。
6: 国发会正在帮行政院收集各部会的意见，预计行政院9月顺利的话，9月会通过。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
5: 交通配套方面，有关捷运龙潭科学园区支线规划，桃园市政府表示，未来龙科支线一旦进入规划阶段，就会着手研议公车转乘等措施，并就龙潭地区的住宅用地和扩大都市计划检讨，且目前已启动这部分区位规划评估，作为未来相关作业推动的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

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时间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只有先前跟朋友们说，在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的移动是清扫作业是结束的，还有就是国五北上南港系统出口外路间的施工还在持续。那另外再看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哦，台七线在 108.4 到 108.6K 再连路段这边的边坡改善工程会到14号结束哦。每天早上的8点一直到傍晚6点，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就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浅提跟 Kim Oki 所合作的作品，叫做《爱情气象台》。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一度涨了1000多点，但是呢，这个跌幅有不是跌幅，我现在不可以乱讲跌幅。涨幅就稍微收敛了一下下，但是还是大涨了哈。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受美股激励，然后再加上呢，大家认为9月份哦，这个联准会降息的几率是现在有降低的。升息，对不起，又讲错了。好，联准会升息的几率是降低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台北股汇市哦，今天中场呢是上涨702.85点，涨幅1.59%。大盘指数很可惜啦，吼，还是没有站上45000，来到44928.76点。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其实其他亚股表现也很不错哈。好，日经指数是最明显的，目前还没收盘哦，涨幅有2%啊。那韩国综合指数呢？今天不算大涨，对，就是相对于台日的股市，目前这个韩国综合 KOSPI 指数只涨了0.8%。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上涨0.52%，那上海综合指数更是几乎没有涨跌幅啦，就只涨了0.04%。另外再来看欧美股市，上个礼拜五收盘

到底是如何。那欧股的话，英国股市呢，上个礼拜五上涨 0.31%， 德国股市是上涨 0.69%， 法国股市呢上涨 0.17%。 在美股四大指数的部分，上个礼拜都是收红的，那特别是费半，台湾跟费半的联动性比较大一点。道琼工业指数上个礼拜上涨 0.28%， NASDAQ 上涨 1.3%， 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 0.62%， 费城半导体涨了有 2.56%。 好，再来看外汇市场哦。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32.21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6.74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在这个两个国家都有心要让这个日元升值的情况之下，现在就是维持在一块美元兑换 158.35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0.865 欧元。好，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朴学亮所演唱的《火车顶的心情》。

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宜兰台九线礁溪路四段跟和平路口哦，这个路口呢，光是近三年就发生14起的车祸，高达70%呢都是那种有致人受伤的事故。所以在这个县议员会同相关的养护单位啊，还有县政府啊办理会刊之后，他们做出一个决议啦，就是要在这个路口礁溪路四段跟和平路口呢，要增设汽车的左转专用道哦，预计呢，配合乡公所人行道的工程，最快明年7月就会完工。在这段期间呢，会先交由交通处进行一个路口的三色号志描述的调整来因应哦，毕竟配合那个工程完工还是要一段时间，所以以现在要维持这个地方这个路口的安全性来讲哦，就是针对这个号志描述的部分哦，会去做一些调整。

宜兰县政府呢，在8月3号哦，他们在宜兰转运站这边的公共艺术作品《风的朋友》正式揭幕，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到呢？哦，那从8月4号开始，一直到9月6号这段期间哦，就特别配合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作品揭幕，要推出集章活动哦。好，这个集章活动叫做《风的足迹》，我在宜兰收集吉米的色彩公共艺术纪念明信片套印的集章活动哦，希望邀请大家呢走访宜兰旅游服务中心啊，就是在火车站这边，还有宜兰市李科永纪念图书馆以及宜兰转运站哦。在这几个点可以去集章，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哦，在宜兰的一个公共艺术的魅力哦。风的朋友呢，是以吉米绘本《森林里的秘密》为创作文本，延伸绘本温柔细腻的视角，以风的引路人作为创作概念，作品里面融入宜兰的山水风这样子的自然意象，并选用了吉米笔下很具有代表性的黑狗、小兔子跟小女孩当作主角，透过大型的一个立体雕塑跟空间动线的设计哦，引领旅人在候车等待跟启程之间，可以展开一段充满想象力的艺术旅程。好，集章活动，你只要在活动期间哦，在我们刚刚所说的三个地点，好，就是包括了李科永纪念图书馆、宜兰转运站，还有宜兰旅游服务中心，好，就是宜兰火车站啊，这三个点，你有收集到指定的这个戳章的话呢，就可以到转运站这里来兑换限量的《风的朋友》小胸章一枚。完成拍照上传个人社群哦，并且呢再加上指定 hashtag， 你还可以再获得限量的风的朋友大胸章一枚。对，集章三个就有小胸章一枚，然后呢再配合社群活动就有大胸章一枚，这样好好都欢迎大家了。暑假期间就是可以到不同的点去走走看看哦，因为这些点其实都有一些公共的艺术可以欣赏哦。

0: 好，现在要告诉大家，在国五南下6.7公里哈，乌涂隧道前外侧呢，说有大客车故障了，后方还没有摆警示标志哦，已经做了通报，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哦。下午的2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1: 有听有报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5.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6.7公里，在

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 3.7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大货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还有外侧路肩脱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左营端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5: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6: 请仔细听哟。
5: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6: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5: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6: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5: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6: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5: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6: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7: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告诉我们先前跟朋友们讲南下 6.7K， 好，国五南下 6.7K 乌涂隧道前外侧大客车故障的一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那现在是针对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就主线啦，主线的外侧车道呢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驾驶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了齁。继续邀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雨农跟班恩合作的《爱爱爱》。

0: 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送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6: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电视做那个投资，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去负责我，然后啊，他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就寒暄问暖呐、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是。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我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

0: 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以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五六张，然后那个一张是六十几万，抽中五六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两次，就五十五十就汇了100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哈，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至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她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在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赖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了，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0: 真的很谢谢他。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今天带大家看一个这样的病例哦，30多岁从事科技业的男子，因为呢长期日夜作息颠倒，他的三餐几乎都是靠外送哦，然后又特爱吃炸物跟手摇饮，结果就在某天上班时呢突然昏倒，紧急送医之后哦，医生发现他的血糖值已经飙到800多了哦，是赶紧被送入加护病房进行抢救。那后来是清醒了，可是清醒之后他说突然眼前哦有大量的飞蚊乱窜哦，进一步检查，医生叹了一口气说，哎，他的眼球内的血管早就已经破裂了，玻璃体几乎快要被这些血块给塞满了。

好，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注重健康啦，也不太去做检查，所以不知道说长期他都是处于一个血糖过高的状况，也许就仗着自己年轻吧。好，很多人都觉得是这样啊，就好像觉得说年轻

就是本钱啊、哦。殊不知他都是一直高血糖的状况，后来进一步视网膜病变，血管异常增生之后呢，破裂出血啊、哦，就发生我们刚刚讲的整个视力都被破坏了啊。哦，虽然医生是有做一些处理，后续有做眼内的注射啊、手术治疗啊，但是呢他的视网膜仍旧因为长期发炎而凹凸不平，所以他看东西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了，就是他眼前的景象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所以哦，吃到肚子里的东西真的影响非常的深远，你实在不知道哪一天这样子的炸弹就爆了。有三类的这个食物呢，医生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因为很伤眼，尽量少碰。首先第一种就是我们也常讲的反式脂肪，奶精啊，奶油球啊，当然也有一些这种油脂里面会含有反式脂肪，它除了会诱发身体发炎反应，同时也会提升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讲的坏的胆固醇的数值，会让你这个血管病变的风险是提高的。而且研究更显示，反式脂肪是会提升黄斑部病变的几率。

好，另外呢就是糕饼类的食物哦，特别是吃起来让你会觉得酥酥的那种糕饼，它制作的时候势必是加入像酥油这类的氢化的精制油，那这类的精制油就很容易产生自由基。当这些糕饼再经过高温烘烤，那个自由基的量又会再进一步增加，就会拉高我们体内抗氧化的就是体内氧化的一个压力，那也是一样，它也会连带的会提高眼中风跟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哦。好，另外倒不是食物本身，而是要注意到装食物的容器哦，像是如果经常用这种塑胶容器外带热食的话呢，它就很可能会释出塑化剂哦。塑化剂就是荷尔蒙的一种，环境荷尔蒙的一种哦，它会增加罹癌的风险，也会引发血管的病变哦。那你不要以为说哦，那我就不要用这个塑胶类的，我就用纸类的。可是那个很多的纸类的容器，你摸一摸里面，是不是觉得很平滑，好像有一层防水膜？那个也是塑胶，对。好，这种防水涂层哈，它也是含有这个塑化剂的一个成分，没有不见得比较好啦哈。如果必须外食，或者是要外带，最好是自备容器，自备自己信得过的这些容器。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29，邀请朋友们来关心一下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刚刚有驾驶通报进来哦，在台九线南下的123.9K 南澳路段呢，是有大货车故障的状况，已经通报公务段哈，请他们派员协助处理了。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7间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竟利用全台7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电

0: 朝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1: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9册纸超标，唾液图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过程当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3: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9册脱液毒品筛检，严男9册值超标，且脱液呈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4: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1: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了2570万元的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了520万元采购毒品脱液快筛的设备跟检验测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理队长陈大为说：“
5: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明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命。”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2: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脱液快筛，远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脱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7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7到35度，东部也是27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7: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

0: 过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国道五号现在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已经降下来了哦，平均时速只有48公里，因为今天星期一吧，好，我觉得多多少少北上的车流量会大一些，请驾驶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哦。还有就是先前我们讲的，在国五南下 123.9K 南澳路段这边大货车故障的一个状况，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是今天开始的一个施工哦，位置在台七丁1.05到1.25K 双连皮路段哦，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要配合了。好，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Ava Max。这首作品叫做 Choose Your Fighter。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美股的交易时间呢，要迎来重大的变革哦，这是全球第二大的证券交易所 Nasdaq。 我们每次讲美股都会特别针对四大指数嘛，哈，那其中一个就是 Nasdaq， 他们做了宣布哦，说呢要推出全新的一个 Global Trading Hours 全球交易时间制度哦，那这样子的新制度呢会在年底正式上线，就是12月6号开始，那到时候美股哈，每周还是交易五天啦，这是天数没有问题啊，但是每天的交易时间，我讲的只有 Nasdaq 哈，其他的指数还没有跟进。现在在 Nasdaq 的部分宣布说，从12月6号开始，每天交易时间要延长到23个小时，好，就是全天只有休市一个小时的时间哦。好，那他的一个小时休市呢，是在美东时间晚间的八点到九点暂停交易哦。那有些人呢，就持正面的一个看法嘛，就说哇，这可以大幅提升各国投资人交易的弹性哦，因为就没有所谓这种日夜之分了。对，对于其他世界各地的这些投资者，等于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可以进行操作。

一个提案哦，也是经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哦，他们的一个批准核定的，好，不是说哎自己想要改就可以改的哦。好，根据规划呢，就是新制会分成所谓的日盘夜盘两个交易时段哦。日盘呢是从美东时间凌晨四点到晚间的八点，然后夜盘的话呢是从晚间的九点开始，我们刚刚讲嘛，中间一个小时好休息，然后再开始，所以晚上的九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四点钟哦。那 Nasdaq 的高级副总裁哦，麦克 Chuck Mack 就说呢，这一项改革不只是延长了交易时间，他们是希望借此扩大全球投资人参与美股市场的一个机会哦，同时呢，让不同时区的投资人都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来完成交易哦。其实从2019年以来呢，在 Nasdaq 它的一个外资持有的美股规模就已经成长 97% 了，对，就是的确是很多不是只有美国本土的投资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都参与了美股哦。

八月十号是个特别的日子，我讲特别的日子，大家一定在想说到底是有多特别？八月十号，怎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看到相关报道才知道哦。八月十号竟然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懒惰日，好，就是告诉大家躺平是可以的哦，你可以在今天耍废不上班，但是呢，自行负责后果。对，因为毕竟这个不是说你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除非你是请了假在家躺平耍废，那 OK 哦。但没有请假的情况之下，直接在那边躺平耍废，大概公司不太能够认可哦。想当然尔啦，这个所谓的 National Lazy Day 并不是一个法定的官方节日哦。它其实呢是最早起源于1985年哥伦比亚的工业城市叫做伊塔古埃市哦。当时呢当地的居民哦为了抗拒过度，就是过度的这种上班的压力，就大家都觉得过劳了啦，就发起了一场庆典活动。那场庆典活动的主题就叫做 Do Nothing， 什么都不做活动。后来才慢慢发展出，就是呢有些人故意的把床啊搬到大街上，然后穿着睡衣在街上游行或者是做这种行为艺术的一个表演活动借此表达对于生活节奏的反思觉得说节奏太快了，应该要适度放慢脚步在有了社群网站之后这个国际懒惰日的理念就被继续的转传，然后慢慢的很多人都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它变成一个非正式的民间节日。当然啦，它的宗旨并不是真的就是鼓吹那种完全什么事都不要做没有任何生产力的怠惰而是主要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呢

慢角度发发懒是可以的，然后自己是可以找回那个生活的主控权的，你如果觉得该按下暂停键了，那你就按吧，对，就不要想。

空发呆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反而大脑它会高度活跃，就像是荧幕保护程式一般这样子，所以对于大脑来讲这是好事一件哦。

好，最近在南韩呢有一场世纪演出哦，也许你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哦，就是所谓的四人联弹。我不能讲四首联弹，因为它不止四首啊，总共加起来是八首哦，所以这个是八首联弹哦。对，就是他们把四架钢琴哦摆在舞台上，然后让四位在南韩非常有分量的这些钢琴家呢来一起合奏哦。这个至少在南韩的音乐史上是头一遭，所以特别引起关注哦。而且不只是钢琴家本身是属于这种地位很崇高的钢琴家，他们使用到的琴呢也都是价值不菲的百年史坦威名琴哦。可是在成功的这场演出幕后哦，更是仰赖一整个专业舞台团队他们的精密合作，才可以让他这么棒的来呈现这些钢琴家他们的一个超凡的钢琴技艺。

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团队里面有一位哦，非常厉害，高龄已经88岁的，是南韩调音界的传奇，他叫做李种烈。李种烈先生呢，他是在天刚亮的时候就来到空无一人的音乐厅哦，开始为每一架琴进行调音的工作。他从事这个工作呢，已经70年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他说他19岁就开始做调音师哦。

那他有一个自制的百宝箱，里面收藏的每一件工具哦，承载着他数十年来职人的坚持哦，包括了音锤啊、除尘的工具啊哦。他说，只要钢琴弦上有沾到任何一点的灰尘哦，弹奏起来，当然我们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但是对他来说，弹奏起来的那个琴声哦，就会变得非常的沉闷。好，真的是，哎，只有他，我觉得只有像这样的职人才能够分辨得出来哦。

还有我们不要光讲说把钢琴摆到台上去他们就可以演奏了哈，这就是外行人才会说的话。因为啊他要试整个这种空间那种音钢琴声音的一个回荡哦，他们要找出很正确的这四架钢琴的摆放位置哦。因为连钢琴跟钢琴之间的间距都会对于整场演出的音场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哦。最后呢，就在这些

幕后无名英雄他们的一个很精密的安排之下，让四位国际级的大师40根的手指头可以在黑白琴键上面来奔腾，好，来把华格纳非常气势磅礴的经典作品哦，把它很成功的改编成4架钢琴的合作哦。

这是 Anne Marie 的作品 Kills Me To Love You。 好，时间下午3点整哦，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3.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3.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大货车割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3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2台小货车的碰撞，目前后方回堵1.6公里。

台61线南下的278.7公里，南昆生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3: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了，那灾保是调高1元了，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与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4: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元。

0: 两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啊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收听。
2: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3: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2: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3: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2: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3: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6: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5: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6: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5: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6: 是哦，这么方便哦。
5: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7: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提到的在国五北上哦，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国五北上南港系统出口外路间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的哦。另外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哦，目前的行车速度也是缓慢的，平均时速只有40几公里而已。还有就是台九线，先前我们提到在南下哦，123.9K， 然后路段大货车故障，虽然已经通知公务段。

案请他们派员去处理，但是现在就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哦，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另外提醒一下，台九线在 113.6K 到 123.5K 的东澳到南澳路段哦，持续有树木修剪的工程在进行，那它的工期明天才会结束哦。早上八点开始施作，一直到傍晚的五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有的时候碰上的话哦，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怎么车子定点不动啊，它就是正在进行管制，就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英国的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这首作品叫做 Four Seasons。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我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有在使用香水。在一些很知名的精品香水当中，有一种温润木质调的香味哦，这个香味就是来自很著名的一种调香原料，叫做墨药。可能朋友们会说，没什么印象哈、这墨药它那个字啊。就是有没有的没哈、哦，但是它是多音字，这里要念墨，药就是药品的药哦。而这样子的一种调香原料哦，它主要的产地呢是来自伊索比亚东部地区，可是现在这种原料已经进入到极度短缺的状况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连年的干旱哦，很多的这些牲畜，那他们已经变成无草可吃，结果呢，全部跑去吃那个墨药的幼苗，就变成以这种调香原料的幼苗为食哦，正威胁着墨药树它的一个生存。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以后真的是连要采收墨药都没得采收了哦。而且这种调香原料啊，对于当地居民来讲是能够帮他们赚取比较丰厚收入的一个来源。现在因为他的那个幼苗都被牲畜给吃光了，所以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是雪上加霜哦。这种植物哦，它是属于橄榄科的树种。在墨药树上面，它会渗出天然的树枝，在古埃及时代就已经会被用在美容保健还有宗教仪式上面哦，到现在依旧是很多精品香水他们做调香的时候重要的气味来源之一哦。

刚刚讲到了伊索比亚，它是全球墨药的重要产地，当地的居民依旧维持一个传统采集的方式，他们不会刻意在树干上面来划刀取枝，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那种什么橡胶之类的，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在树皮上面割一刀，然后它那个枝叶就会留下来这样。那他们是搜集树木自然伤口，就原本它就有伤口了，它从那个伤口呢再去搜集它渗出来的树枝。像那种刻意去割树皮取枝的一个做法，短期而言可以提高树枝的产量，但是呢树木因为多了很多的伤口，所以它更容易遭受到病虫害的侵袭，所以长期来说反而那个树木会长不好，会赔上它的一个产量。所以当地居民的这种传统做法真的就是维持了很好的生态平衡。

平衡，一方面保护了树木，一方面又让他们所谓去取这个墨药树枝的一个工作可以长长久久永续的持续下去哦。可是很可怜啊，他们其实采收这些墨药树枝的一个报酬哦，非常的微薄，每采一公斤的墨药卖给大盘商哦，却只有3.5美元哦。对，但是呢，你看哦，它被制成精品香水之后，在高端市场的那个价变得非常的昂贵哦。这个就是他们过去一直以来所面临到的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就跟我们讲说有一些这种咖啡农过去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这里本来就是少雨的地区，那结果呢整个气候极端化让这里即使是所谓的雨季都变成缺雨的状况就让整个墨药树的一个生长大受影响。虽然它本身是一种可以抗干旱的植物，可是因为其他植物长不出来了，变成就是牲畜去吃这个墨药树的树苗，让他们这些这个墨药树根本就没有机会长成大树也让它的整个这个采收呢就变得更少了。

气候极端化可能不是人为可以介入立刻改变当地天气可以做到的事哦，但是倒是有机构他们愿意介入去帮这些农民们去找到一个更好的行销管道，让他们不至于在中间被剥削这么多。好，另外呢再来看在台湾，台湾现在我们清除外来物种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了哦。其实很多的这些外来种的动植物啊，一旦侵入到一个土地上的时候哦，它会对原生物种造成很大的一个威胁，这我们都知道。而且说实在话，有很多的这些物种会面临到灭绝，除了就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影响哦，或者是人类活动去导致他们的栖地缩小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这种天气上面的一个变化之外，其实有60%以上的这一些物种的消失都是跟外来种入侵是很有关系的哦。那在这个林保署南投分署这边，好，他们最近就是跟包括学界社区合作哦，控制了一种外来种的动物，叫做海蟾蜍，而且呢成效非常非常的好，花了5年的时间让在草屯地区的这个海蟾蜍的数量从原本哦 3.5万只现在已经快速的减少到100只以下了。海蟾蜍这种物种，它的一个繁殖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说一对海蟾蜍呢，每一年它就可以产8000到35000颗的卵哦。然后它们非常容易在野外建立自己的一个族群。当年呢，就是因为有民众先购来就是买来当做宠物，后来弃养之后他们就跑到户外去了，在野外哦，那不得了了，就开始大量的繁殖，所以就变成对于整个当地的生态造成很大的一

个威胁哦。那经过这么几年来，就是大家通力合作之下呢，已经把这个海蟾蜍的一个数量大幅大幅的减少哦。

0: 现在听到歌曲来自 I Am 这个他们算是家族合唱团，对，就三姐妹组成的团体哦。这首作品 Home， 好，要提醒一下哦，台九线哦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的工程，因为暑假期间车多，所以他们施工期间呢大概是每20分钟会单向放行一次哦，所以如果朋友们碰上的话就麻烦大家耐心等候了，关心一下整点不是整点半点的新闻。
1: 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预期降低，资金重回科技股，台股今天盘中最多大涨近千点，中场上涨702.85点，收在44928点，成交值约新台币8473亿元。有书燕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新义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3: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2: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委员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玉成的报道。
4: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5: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4: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7: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6: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金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地区31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现在还是北上路段哦，车行速度是缓慢的，而且啊，原本慢速的路段只有头城到平林这一段，现在宜兰端哦，就是宜兰到头城也开始这个车速受到影响了。目前从宜兰交流道上来之后，一路到头城的平均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头城继续到平林是40几公里、哦、所以如果待会儿这个车流量有持续增加， 也许平控他们就会有所动作了、哦、就可能会针对北上的入口匝道做这个匝移了、哦、朋友们随时注意相关的讯息。那现在就是告诉大家，国五北上车多，好，从宜兰端一路到平林，车行速度大概就是40-50而已。那原先在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是已经结束了、哦、目前是针对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在做移动式的清扫。那另外在国五南下、哦、头城出口入口匝道的除草作业还在持续。另外就是我们先前跟大家讲的、哦、这个为什么处理那么久还没处理完嘞？还没有接货排除哦。这是台九线，台九线在 123.9K 南澳路段是有大货车故障的情况哦。现在就应该还在处理当中，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好，那再来就是台九线在 159.4K 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工程哦，暑假期间刚刚有提到车多、哦、所以施工期间他们的一个管制就是每20分钟会单向放行一次，所以如果朋友们刚好碰到他们的管制时段的话，就麻烦大家耐心等候一下了哦。好，另外在台九线的 120.7K 南澳路段有边坡保护的工程，会到8月1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是施工进度，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的管制，有的时候是这个双向全部封闭管制，好，但是时间都不会太长，所以也请朋友们如果碰上就耐心等待一下哦。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 Rebecca 的这首 Mumble No. 5。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讲到了 AI 的发展势不可挡哦，可是呢，现在就陆陆续续传出一些让大家会担忧的状况哦，因为接连有非常重量级的 AI 公司都发生他们的顶尖 AI 模型，害到其他公司的一个状况哦，就是骇客事件。可是这些骇客呢，不是像我们过去想象的躲在键盘之后的这些真人骇客，而是 AI 本身成为骇客哦。好，包括先前的 OpenAI。然后呢，是另外一个 AI 巨头 Anthropic 也在八月初的时候，他们就对外承认说，他们旗下的 AI 模型呢，今年四月份也自主性的入侵另外三家公司的系统哦，这个是很可怕的资安事件哦。那现在是包括就是 OpenAI 啊、Anthropic 啊，还有很多其他的 AI 公司哦，超过1000名的员工哦，员工哦自己连署哦，要求美国政府要来建立一个不只是他们国内，而是国际间的协调机制哦，必要的时候呢，要

限制这些顶尖 AI 模型的研发速度，就是速度太快了，快到现在大家已经阻止不了这些 AI 模型哦，他什么时候会突然跟你做一个动作，你都吓到说他怎么会跑去入侵，跑去害到人家的这个公司内部的一个系统哦。好，讲到了这个Anthropic 的这一起事件，也不止一起啦，对，就是他们的这个 AI 模型哦，突破限制，其实它本来是应该是有一个限制的，可是它就是很聪明，它聪明到它会突破限制，然后去入侵人家公司的系统哦。至于那个细节，说实在话，可能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也不太懂，但是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那你怎么知道哪一天这些 AI 模型不会入侵到像跟我们生活相关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电脑系统里面去，比如说金融单位的啦，或者是国家安全单位的啦。

好，美国针对 AI 的发展哦，他们其实是有立法的哦。那他的这个法案叫做 The Frontier Act。好，那在这个立法当中，就要求要做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是过去都未曾要求过的。对，那首先就是说要有强制性的通报，就是比如说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就自家 AI 模型莫名其妙的去入侵别人的时候，就要强制他们一定要做通报哦。这个强制性的叫做 mandatory。M-A-N-D-A-T-O-R-Y mandatory， 然后呢也必须就是让这个政府单位了解到，就是到底他们的模型是能够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们的能力在哪里哦。Capability 就是能力， C-A-P-A-B-I-L-I-T-Y capability， 模型我们都知道 model 嘛，哦 M-O-D-E-L。 还有呢第二点，他们在这个条款里面就要求说要有独立的一个验证的机制，好，就针对你们发展出来的这些 AI 模型要有另外的验证机制，独立于这些公司之外的机制。好，验证叫做 verification V-E-R-I-F-I-C-A-T-I-O-N verification。 好，然后再来就是要有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紧急的一个阻挡的方式。好，那这个阻挡就叫做 backstop B-A-C-K-S-T-O-P backstop。 那如果说真的这样子的一套 AI 模型非常的危险，好 genuinely 真的很危险，好，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字 genuinely G-E-N-U-I-N-E-L-Y genuinely， 那他们也必须要有一套

就是长久的、持久的 durable， 然后呢还有就是 sound 就是我们讲的很完整的 legal process， 一个法律的一个程序，可以让

好，台九线状况蛮多的哦，就是我们除了先前讲说159.4K 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施工，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它施工期间就是每20分钟会单向放行一次哦。那他说实在车流量太大了，可能大家抱怨连连，你这样子20分钟就要就是让大家禁止通行，实在是影响到车型了，所以他们说目前施工路段暂停施工，所以让这些车可以赶快的通过消化一下哈。那再来呢，先前有这个驾驶通报说在北上的162.9K到163.4K 这里是有故障车的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崇德路段有故障车。还有就是台九线南下123.9，我们刚讲了南澳路段的大货车故障的情形，也一直都还没有接获通报说排除的消息那这几个点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哦。

0: 听到的歌曲是李佳欢跟周子妍合作的这首《渐渐好天气》。好，我再补一个路况哦，台九丁线61.2K到61.5K 和平路段呢，因为从今天开始进行边坡刷坡工程，到9月4号这段期间，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双向会有机动管制的，他们大概是每30分钟放行，到车流量整个车行速度应该说就是车辆疏解为止了哈。好，请朋友们就是配合指挥通行了。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你这个周末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天气怪到？
1: 哦，我跟你讲，我在台北真的是狂风暴雨。
0: 宜兰也一样它就是早上你知道吗？很可怕，就是整个焚风，很热
1: 、哦，很热，嘿，
0: 出大太阳，但是那个风很大，但是吹起来的风大概就是那种37-38度的风这样子，很可怕。然后你就觉得啊，我们就要这样过一个周末吗？好，终于下雨了，觉得说好像会凉一点。哇，风雨大作这样子，
1: 狂风暴雨。
0: 对呀、啊，风雨飘摇我说这个。比上一次那个
1: 台风没进来，比台风进来还大、啊
0: 还可怕。对，这真是太莫名其妙了。
1: 我全湿，我在台北全湿啊。
0: 对啊 ，OK，
1: 超可怕，我是躲到地下道里去哎、欸。杨西朗、哦，
0: 我就觉得这个周末的天气让大家觉得。没有料想到会这个样子了，
1: 尤其星期六了，星期天好像还好。
0: 对，星期天还好，我反而觉得星期天就是下下雨降温、哎、还蛮不错的这样、哦。然后就是有那个气象署嘛，预报人员嘛，把那个白海豚台风说成
1: 白沙豚。
0: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中午在那边讲说，你看你们这些新闻台太过分，他已经自己觉得他都觉得不好意思，对，然后你们就一直播，你让他更不好意思。
1: 但是我觉得无伤大雅啦，就是难免嘛。
0: 不是，你播一次就好了。他同一则新闻，他把那个片段播2次，你们怎么这样啦？
1: 是真的，我不得不说，真的蛮好笑，
0: 是很好笑的事情。但是真的，我觉得还好啦，我们常常也是会口误，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哦？我们口误的那个比例是高的。
0: 对，你可见的宜兰地区的听众对我们都还蛮容忍。
1: 很包容，真的是很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哦。
1: 啊、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转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8.9 公里，汐止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其中包含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到仁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柳营到东山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的7公里神冈前先前在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 163.4 公里到 162.9 公里之间，崇德隧道里面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06公里，过了后龙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台七十二线。

西向的 7.5 公里，造桥前在外线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的 19.9 公里，路草前有不勾绳掉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零秒。
1: 我们来点名，零秒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零秒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零秒三。零秒三，零秒三人呢？
3: I'm ready!

4:08，欢迎大家在8月10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先来提醒大家，就是国道五号的部分了，因为今天星期一北上车多的关系，目前呢主线还有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已经启动了，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通行。目前北上呢宜兰往头城方向的平均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雪山隧道里呢目前的平均车速也大约落在45公里左右而已，所以星期一暑假期间就是这样。我就是不爽你，相信昨天应该速度更慢一点了，今天还是有一些这个车流量必须要把它消化掉这样子。欸，可是我星期六，因为我星期六下午去那个台北听许富凯的演唱会，但是我在北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欸，为什么南下的车子好像看起来比较少，以前星期六就是在南下的那个车流量也是蛮大。但我周末的时候就觉得，欸，这个礼拜车子好像会比较少一点点的感觉，看来是我个人的感觉有点误差啊，因为星期一北上还是塞车的状况啊。再来呢，就是刚刚要进到这个录音室之前呢，欸，开始下雨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灾防警告讯息呢，也有提醒大家了哈。由于受到了这个云系的影响呢，目前在宜兰呢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要提醒大家注意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哦，强阵风、落雷、闪电的状况。这个来得快去得快，希望等一下下班时间雨势就可以比较缓和下来了。而且的确啊，今天外面的那个湿度很高，哎，黏哒哒的感觉哦。欸，有人讲黏哒哒吗？黏 TT 啊，黏 TT 的感觉，湿哒哒才对，怎么会有人讲黏哒哒？我在说什么？

0: 什么你？
1: 有路况再麻烦您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这一位，他叫做阳光爱，这首歌曲叫做《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政训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演习地区内各公民营工厂自动化、无人化生产制造的系统都可以照常运作。民众如果在商场、市场、体育馆、游泳池、活动中心、游乐园、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场所，以上这些场所室内外的营业活动项目要暂时停止，业者及服务人员应协助室内人员就近寻找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实施避难。以上若因配合演习而暂时停止，将可能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其他必要的行为，均不受演习的管制。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4:1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宜兰市的女中路三段呢，何家人幼儿园的门口往应该是往圆山的方向了哈，往东的方向呢有施工的状况，封闭了单线哈。那变成就是要有一个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了哈，可是现场没有交管人员在做指挥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哈。好，这个是宜兰市女中路二段何家人幼儿园前面的这个道路施工状况。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车多的关系目前持续的来进行各个入口匝道还有北上主线的移控管制，请驾驶朋友们要依照我们的灯号来通行。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45公里。

但往头城方向只有不到30公里。道路施工的状况，我们来看一看。台七丁线1到1.2公里双连皮路段边坡的改善工程，机动的管制。台九线113到123公里东澳到南澳树木的修剪作业也是机动交管为主哦。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会进行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的双向封闭。台七丁线61.2到61.5和平路段的边坡施工作业，目前南北双向的车道机动管制，每30分钟放行啊，一直到车辆疏解为止。台七线的部分61.8还有62.9明池路段的边坡工程机动管制。另外在台七甲0到45公里路容的维护作业还有边沟的改善作业也都是机动交管。台九线117.6新澳隧道机房的块状护栏作业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台九线149.1到153.9中仑隧道的交控设备管养作业，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会进行北上的封闭管制。那明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1点，到8月12号的凌晨1点呢，是南下线会进行封闭。好嘞，这个是今天的道路施工部分，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稍早呢，在台九线159.9景文隧道说有故障车的状况，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南下123.9南澳路段大货车故障的情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今天好像在那个台九线的状况比较多一点点，有很多就是故障车啦的状况。当然啦，你说行驶在道路上面难免都还是会有故障的情形出现，但是今天好像有3到5起吧，3到5起的故障车真的是比例偏高了一点。

所以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间点呢，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先做一下车辆的安全检查，如果真的觉得怪怪的话，不要硬开上路，你看看如果真的故障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是多麻烦的一件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环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机车，听到防空警报时，请将车辆停靠路边，并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下室避难，或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绝对不能把车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吹冷气哦，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好，4:25。还好这个白海豚台风，它的暴风圈并没有实际的就是影响到我们的陆地。但是我不得不说，那个周末星期六的那个风雨真的是有点太强劲啊，我的雨伞应该开花了10次以上吧。小时候会觉得就是走在路上雨伞开花是一件很糗的事，现在完全不会，我觉得 这也是长大的一种吧。以前可能在国中小的时候觉得雨伞开花就会隔天不敢去上学，羞于见人，现在就觉得很正常啊，谁的雨伞不开花呢？来简单的关心一下天气哈，白海豚台风远离台湾，那海上的台风警报也已经解除了，不过天气并没有立刻恢复稳定。8月10号到8月12号，台湾会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西南部地区呢，容易出现局部阵雨或雷雨，部分的地方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至于其他地区，则是以晴朗炎热为主哦。在中南部、东南部了哈，东南部的地区是有机会出现高温的，中部以北要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的状况。一直到星期四呢，中南部的局部阵雨和雷雨，其他的地区是下午后的雷阵雨。那从星期五开始呢，低压带影响我们，所以中南部阵雨和雷雨的状况会持续，其他地方的降雨几率也会增加哦。

0: 这个是今天天气的状况提供给您，稍待会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1: 大丈夫，僕最強だから。Yeah, AK Romeo 12. JJK. Yeah. JJK, AA. JJK, I'm going Gojo, 6-eye technique, Demon Slayer, Katana Slice.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针对于台糖遭到了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没有通报，经济部长龚明星在今天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入台糖的油绝对是合乎标准。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星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3: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0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就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2: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该入工时或者是给予公假，但是实务上仍旧是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还有癌医工会呼吁，医院还有主管机关应该要共同来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是计入工时。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5: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4: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的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公安的风险，呼吁政府应该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 2.4 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7: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6: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整天都有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那高屏今天在上半天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那其他地区午后也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目前气象署也有针对整个新竹以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还有南部地区跟嘉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蛮类似的，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现在是比较多一些，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县的山区，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那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多一些，午后同样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的高温大约32-33度，那其他地区则在34-36度左右。那明天在东南部会有局部分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中还有高雄、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的浪高还是有2-3公尺左右。而是否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我好意外哦，这居然是一首毕业歌，郭婷云的《零星零星零星人生人生人生》。好，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有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哦，0800-000-123。也不能说它是一首毕业歌啦，因为就是如果现在的同学要唱这种零星零星零星，我就会觉得呵呵，哦，你还不知道你接下来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奇形怪状的事呢啊。就有点太早了，你知道吗？对，回头看你当然会觉得太早了，但是如果身在那个毕业的阶段，可能就不会这样觉得啊。哦，说到这个可以分享一下，最近有这个朋友哈，久违的要回到大学去念书了啊，就是已经不是那个高中生的年纪了哈，就是可能已经出了社会一阵子，要再回到那个大学的校园重新当大学生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就是考上的学校是我的母校嘛，辅仁，所以就有很多以前念书的回忆哈。忽然一算，我也是今年是我进大学20年，对。就会回想到说，以前就是现在回想过去，会觉得说，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觉得。想做的事情，对，当然现在是后话嘛，你已经距离那么久了，你现在也没办法回到过去，什么坐时光机不可能嘛。然后就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我就稍微花了几分钟思考了一下，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更尽力的去完成每一件事情，对，就是好像念书这件事情我可以更尽心一些，然后玩乐这件事情我也可以更尽心更疯狂一点点啊。我就想说，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就蛮后悔，我那个时候很想要去染一个粉红色的寸头啊。那个时候那个对我大学就是妈妈还在的时候染头发是一件极度叛逆的事情，但我就很想要做这件事，最后也没有做啦啊。很想要去染一个粉红色的寸头这样子，这个好像不管妈妈在不在都还蛮叛逆的哈。对，对啊，如果真的有一件事情的话，我一直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个当下就有点后悔说，为什么我没有去染一个就是叛逆

今天已经进入了这个暑假的就是中后段了，然后童万杰的部分其实在这个周末就会闭幕了，所以有安排要到童万杰去玩耍的朋友，或者是你手上还有这个童万杰的票券，就不要浪费掉了。好，这个周末8月16号，今年的2026宜兰国际童万杰就会闭幕喽。哦，有没有人现在听到这个讯息忽然人间清醒，哈，我以为有票我还没去这样子。

稍早呢，在台九线北上160.95公里哦，这个应该比较靠近花莲端了。惠德隧道有故障车的情形。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各个入口匝道还有主线的部分，移控的管制状况还在持续当中。目前宜兰往头城方向是不到30公里的，那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北上的部分，平均的车速大约是55公里左右。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呢，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尽量保持稳定的车速哦。接下来听到的是方顺吉，这条歌叫做《买好你好命》。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举行。不论你在何处避难，当听到爆炸声或遭遇冲击波时，请务必采取防空避难的姿势：一、迅速降低高度，保持趴下的姿势，缩小身体高度，嘴巴微张；二、保护头部，以双手交叉抱头，手肘贴住脸侧，尽可能保护后脑与颈部上缘，减少挥散碎片与冲击波直接命中。若你身上有背包、外套等物，可加以遮挡，以提升防护的效果。三、背对爆炸的方向，若你可以判断爆炸来袭的方向，应转身背对爆炸点。四、稳定静止，等待机会移动。若爆炸尚未发生，请保持趴下不动，待威胁解除，再转移到建筑物内。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前几天才跟那个朋友们聊到说，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真的是一个跨越了传统到现代的一个世代，对，就是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科技还没有这么普及嘛，电脑不是这么的普及，所以我们都还有玩到那些就是可能五六年级生玩过的玩具跟游戏哦，可能到了八年级前段可能还有，八年级的后段可能就没有玩过很多大地游戏啦，或者是一些我们当时称之为游戏，现在可能会把它归类在桌游的那个领域的很多很多玩具哦。

对不对？我自己觉得要去接受那个世代的差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欸、可能我们在当小朋友的时候，我们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也会觉得要去接受我们这个世代的世代差异有一点点小小的门槛或难关，然后一直到我活到这个年纪，我才会回头去看，觉得哇，原来他们当时也是要跨一个小小的门槛这样子，要去接受一些时代跟现象的改变嘛，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往前进啊，对不对？你一直留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就不行啊，也没办法啦，就是你就是会一直往前推进，这就是没办法避免的。

比方说就是像打电话这个手势嘛，我们这个世代的打电话手势可能是会比一个六放在耳朵旁边，但现在的就是讲电话的手势，小朋友讲电话的手势已经会变成一个手掌贴在脸颊上，

这个周末有很多人生的小体悟哈。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汇整，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生活化，智能改革报告，历史最高哦，即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永康到仁德系统，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堤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60.9 公里，惠德隧道先前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的 15.5 公里，北屯二前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

0: 哎，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1: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0: 哦，
1: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1: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3: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2: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3: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4: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3: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4: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3: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
2: 警广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网络求职的诈骗。那因为现在是那个暑假期间嘛，我觉得暑假跟寒假又有一个蛮大的差别，就是暑假我们有一批新的这个新鲜人，毕业的新鲜人，小白兔要进到这个职场当中来了。我刚开始进入职场要找工作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害怕，就是觉得
2: 没有安全感。
1: 对啊，你就觉得说我现在就是你真的开始要负责任的那种感觉。当然不是说学生的时期不负责啦，只是那个时候你可能你顾好你自己，把书念好就 OK 了。
2: 对，
1: 我顾好我自己 OK。但是你到了工作之后，其实你是有些工作上面的责任要去承担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经验跟压力这样子。
2: 因为学生就是学生的身份而已。
1: 对啊。
2: 那是你出来打工，你是还要面对这些民众或者是说消费者。
1: 对。
2: 那很多的过程中，你就可能会因为我们社会经验不足，或是应对进退可能还没有那么周延成熟，
1: 对，还没有社会化，
2: 还没社会化，真的，
1: 对啊，
2: 所以说社会上很多的隐性的一些原则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1: 它
2: 可能就会造成本身的困扰，
1: 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啊，或者老板的要求啊，每个人的老板要求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些老板就是比较人看 nice 啊，有些老板就是比一般人又更严厉一点，
2: 有些是人性化，有些是人魔化，
1: 对。OK， 好，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大家在踏入职场之前可能会去想到或者是担心的问题。那因此呢，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啦，我们都希望找一些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嘛，对不对？
2: 是的。
1: 那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呢，这种工作早就被人家做走了，也不会轮到我们嘛。那你现在看得到的这些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呢，通常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诈骗的陷阱存在。
2: 没有错。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是一个理想，那社会上实际的现实上是真的是你要付出很多的辛苦，但是有时候你的对价有时候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理想。但是我们年轻人一般就是吃苦的程度比较弱一点，比较弱一点。
1: okay， 是 OK 啊，
2: 因为他们在家里也大部分都是享受的环境，或是没有那种经济的压力，所以说，他想要说，一次能够获得比较多的金钱，但是那个都是比较有问题的。
1: 相对来说，它的风就是你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它的风险会非常的高哦。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些求职的工作呢，家庭代工，我可能觉得，它的就是报酬可能相对低一些，不是这么好赚哦，就是论件计酬嘛。
2: 但虽然是比较低，但是歹徒他们有一套的

0: 话术，
1: 嗯，
0: 每次就是让人会引人入胜，啊，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那他们歹徒就说，哎，需要什么财力证明啊，协助贷款啊等，啊，叫你到超商将个人存折啦、金融卡啦、提供给他，那寄出去之后，哎，后续民众就会接受到一些哎个人账户遭警示，
1: 嗯，
0: 才发现自己照片。
1: OK，
0: 那我们求职过程中，你要知道这个观念，就是说，哎，你存折不需要进。提供给别人，
1: 对呀，
0: 啊，金融卡也不要，密码也不要，
1: 对呀，啊。有时候就是大家，我觉得那已经变成一个你生活上面的基本常识，对不对？
0: 对，
1: 哪一个公司要你的账号密账号就已经 OK 了，
0: 账号就可以
1: 了，
0: 他因为他汇款给你，
1: 对啊，那你干嘛把你的金融卡给别人呢？有时候你的金融卡搞不好都不会交给你的伴侣，或者是甚至是你的父母，嗯，对不对？有时候父母会帮你保管金融卡，这样子，有时候你都不愿意，甚至都不愿意，怎么会把它交给公司呢？对不对？
0: 那除了储物纸之外，现在存折提供给不知名的第三方，有时候也还很危险。为什么？他可能把变成诈骗一个转账的第三方而已，
1: 哦，
0: 你只是一个过水的账号而已，
1: 是 OK，
0: 啊，当然过水账号事后被列警示账户，这个也有可能，
1: 可能变成诈骗集团的帮助犯之一这样子，啊，有些人是刻意为之，哦，你就是把账户卖掉，这，就是刻意为之，啊，有些人可能是不知情的状态之下被冒用账户这样子，
0: 你刻意为之的人，那就是确实已经涉及犯罪，那不是故意的，就是，欸，我只是要让他薪水入账，那个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1: 嗯，
0: 哦，那检察官当然他们会依照你的行为，
1: 嗯，
0: 还有你的犯罪的一个企图，
1: 嗯，
0: 或是有没有这个企图，
1: 嗯，欸，去求刑这样子，
0: 在求刑，
1: 嗯 ，OK， 所以其实这个网络求职它是有很多的状态的。当然，我们不是说网络求职找到的工作都一定是诈骗啦，有些朋友有些雇主可能觉得在网络上面他的可以接受到的一个族群比较广泛，所以他在网络上面发布这个求职讯息的时候，他可以收到比较多的这个求职者来应征，也是有可能。
0: 对啊，其实现在我们资讯很容易去收集，社会的资讯很容易收集。
1: 嗯，
0: 你对一个你要求职的工作的公司，跟你应该网络上去收集一下，他是不是正常的？
1: 对啊，
0: 工作
1: 对
0: 场域，
1: 嗯 ，OK， 先去了解一下你要应征这个工作。有现在是现在其实是我们在挑。求职者在挑公司，不是公司在挑人，欸，因为公司缺工很严重嘛，哦，各行各业缺工很严重，所以就是公司我们在挑公司，不是公司在挑人，所以不需要就是这么贸然的就
0: 不要贸然行进啊，
1: 对啊，贸然的就是投入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工作领域当中这样子，嗯 ，OK， 好，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网络求职诈骗的部分呢，通常都是要诈骗你的金融账户为主啦，
0: 对，金融账户对作为转账的啊，那个诈骗集团转账的一个账户而已。
1: OK， 好，所以虽然实物上面没有金额上的损失，但是可能还是要去承担一些法律上的责任。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一些社会新鲜人或者是正在求职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网络求职诈骗的类型这样子。
0: 尤其还有很多这个在家的家管的富人，
1: 嗯，
0: 那个也很容易
1: 想说赚点零用钱，
0: 对，没有错
1: 钱之类的，对不对？
0: 这边也提醒这些家管的富人，
1: 特别注意一下了。今天呢，也感谢我们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是有关于网络求职的诈骗类型。谢谢副座，
0: 好，谢谢大家。

赖慧如，记得瓜是他的专辑同名歌曲，叫做《跨丢光》。跨丢更诶，李记看着光的日子啊，时间是5: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哦，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主线的移控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北上宜兰往头城方向不到30公里，雪山隧道的部分44公里，哦，都是速度比较慢的。那星期一又是暑假，所以这个部分可以预期了哈，请大家配合我们的管制状况灯号来做行驶。在里面在节目当中其实宣导了蛮多次，就是8月13号星期四呢，我们宜兰北部地区要来进行今年的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那今天8月10号呢，进行这个演习的区域是在中部7个县市哦。那中部的7个县市呢，这次也是有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之前从来没有过嘛，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哦。那今天的演习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但实务上面的确大家是有感的哦。关于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状况哦，从演习的警报一响开始呢，中部地区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们都发现说，包含了像是翠啊、PTT 啊，哈，都有人发文说，像是 YouTube 或是 TikTok 的画面都变成转圈圈转不停，然后呢，社群软体的图片也是发不出去的，甚至连线上游戏都会直接断线。好，不过呢，其实这个是只有针对行动网络的部分。如果你是用家中或是公司的固网 WiFi 啊，或者是传统的 SMS 简讯，其实都是维持正常的情形。比较特别注意的是，包含了像是外送的服务，在演习的时间是会暂停的。然后呢，如果你是习惯使用行动网络来支付相关的款项的话呢，演习的期间也会遇到连线延迟的情形，没有办法扫码扣款哦。所以，这个状况可能是实务上面哦，在演习的时间上哦，要去特别注意的。但是在演习当中，好像也不能买东西吧？你就是要紧。

紧急避难啊，加入演习的行列这样子。大众运输的部分哦，这个台铁高铁原则上是正常运作的，可是如果你一下站一出站的话就要配合演习的管制哦。那如果你是在车上的话，这个列车是正常运行的，没有问题。这个不配合演习的话罚款是蛮重的哟哦，所以请大家要记得，这个星期四的下午2:30到3:00，我们要来进行北部地区的2026年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然后行动降速的部分稍微记在笔记本吧，好，手机的笔记本也可以记啊，好，记一下啦。如果那个时候有人找我打鼓怎么办？嗯，就会蛮麻烦，进不去应该会很生气哈。

大陆情形的部分没有明显的改变哦。那国五北上的部分目前还是车多的情形。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中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其中有国内首度实施的行动网络降速项目，不仅行动支付受到影响，就连拿实体卡片感应支付停车费也会出现错误的讯息。请听报道。
2: 下午2:30，警广台中分台今年首度在频道上配合播放演习开始的警报声。彰化县长王惠美说，今年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出现网络归宿、传送影音视讯受到影响。
3: 那今年比较特殊，就是我们首次做行动通讯的一个这个网络受阻的演练，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不管是 4G 或 5G 上网，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影响到30分钟，也就把你的功能降低到大概是在1%的部分哦。那但是呢，你的通话跟简讯它是会维持的。
2: 店家早在演习前1分钟拉下铁门暂停营业。行动网络降速期间，记者实测停车场缴纳停车费，不仅无法使用行动支付，就连拿出实体的信用卡卡片也会出现0001错误讯息。30分钟演习借此验证通讯受阻的时候政府应变能力及民众备援准备情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三义水米街发生惊险事故，高龄83岁的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了3辆车辆，其中1辆撞破店家的大门，肇事驾驶声称是误踩油门，详细的事故原因有待厘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警分局三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三义乡水美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4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5: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三义乡水美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2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4: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2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新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网络社群流传影片，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在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之前应确认相关规定。陈韵涵报道。
6: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7: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上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6: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二代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发生，请注意。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是阴天31度，新竹、台中和花莲是阴天30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9度，台东阴天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9: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8: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9: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8: 疏浚防汛做在先，
9: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1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1: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1: 是哦，这么方便哦。
1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1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时间5:42，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刘芳瑜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台北方向现在有一点车多回堵的状况。那进雪隧前大约是有3公里的排队。那各交流道的话，头城大约有0.5公里的排队。那宜四交流道的话，目前是还好，是顺畅的。那进了雪隧之后呢，雪隧内的车速大约都在20-30左右，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

0: 时候，尽量在合理的跟车距离加快行车速度。那目前国道五号有些路段有下雨，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保持安全车距。那天气开始变暗，所以也请各位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刘芳与话务员。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罗东镇日前发生了一起紧急救援的事件，一名五岁男童跟着母亲看表演的时候不慎遭到了割伤，血流如注。在现场执勤的员警见状，随即接过男童，狂奔百米送往邻近的消防分队，顺利及时救回一命。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这起温馨又惊险的事故发生在7月25号罗东一岁节彩街活动现场。当时一名妇人带着五岁儿子在罗东新东路观赏表演，男童却意外被不明物品割伤，血流不止，痛得嚎啕大哭。罗东警分局公证派出所副所长刘学儿在现场执勤时，发现母子俩焦急求助，考量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即抱起男童，发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100多公尺，跑到临近的罗东消防分队，交由救护人员接手紧急送医。罗东分局公证派出所所长蓝国正说：“
2: 刘远见情况紧急，立即抱起男童，百米冲刺奔向临近消防分队，由救护人员接手送医。男童因送医及时，已无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深表感谢。刘副学长临危不乱。”
1: 所幸经过治疗后，男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的积极果断深表感激。警方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人潮众多，家长带孩童出游应留意周遭安全，若遇到紧急意外，可以立即向现场警消求助，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观光产业结合农特产名闻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推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的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一对一辅导，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3: 不管是在人员、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重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知识。
1: 卫生局更会诊食物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1: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0: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5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的速度有稍微恢复了一些了，宜兰往头城方向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50公里了。

萧敬腾的《王子的新衣》，时间是5:59了。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汇整，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视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四线西向的 42.3 公里，过了北山坑，路面有油资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较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佳佳的为你的寂寞唱歌，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资讯。好哟，来看一下天气小帮手的部分哦。明天到星期四呢，由于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气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北部和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豪雨特报的部分呢，目前针对宜兰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情形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降雨的状况。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短暂阵雨，27-31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33度，降雨几率是60%。好，在温度的部分呢，礁溪目前28.8度，宜兰是29度，苏澳的部分是29.7度，南澳是28.4度，太平山18.6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

0: 还蛮有魔性的一首歌哈，李玟的《魔镜》，时间是6:20。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
1: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2: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1: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刚刚呢那个有说国五的部分啊，北上的速度有稍微恢复哦，不过就是昙花一现，你知道哈。现在宜兰往头城方向的平均速度一样是不到40公里的哦，所以各个入口匝道的部分还有主线移控的管制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50公里哦，南下的部分呢全线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的速度，所以北上的朋友们今天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星期一加上暑假啦哈，所以也没有特别的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接下来听到的是温岚，这首歌曲叫做《来我家》。

才说李玟的魔镜很有魔性，这首歌的魔性好像要更胜一筹啊。温岚的来我家。国道三号北上 33.6 公里安坑隧道前桥下有浓烟，影响到了行车的视线。那目前呢，国五北上的移控管制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请大家今天如果要利用国五的话，多预留一些行车用路的时间了。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要来听到的是阿妹的假惺惺，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同一个时间再会啦， See you， 拜拜咯。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韧性演习网络降速登场，专院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劳动部延长九行业薪资补助，三个月后再评估。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星期一的景广晚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今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希望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李一成的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2: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1: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启动防空警报、人车疏散及避难管制，警广台中分台也首度与频道同步播放演习开始警报声，配合防空应变演练。陈玉涵的报道。
3: 今年演习新增行动网络降速及移动式防空警报器等措施，模拟战时通讯受限情境。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频宽降低，但手机通话、简讯及110、119、1999等紧急通讯不受影响。另外，防空警报响起后，车辆需立即停靠，驾驶及乘客下车，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各商场及营业场所也同步实施灯火管制及人员避难。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吴敬田表示，今年演习启用固定式防空警报台123台、79台移动式防空警报器及14套低轨卫星通讯设备，强化通讯受阻情况下的警报传递及备援能力。
4: 警察局也交代所有的警察岗哨跟民力到岗了以后，确认你的岗哨周边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当警报响起，我们的同仁跟民力都可以就近的引导民众下车，然后就近避难。
3: 警察局强调，防空演习是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保障市民安全的重要准备。透过持续精进演练内容，强化跨机关协调及全民参与，共同提升城镇防空韧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九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十月底。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

0: 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1: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0: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机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 为近六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由淑燕的报道。
3: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3.18%，增幅已经连续4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机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70.03%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3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4: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3: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的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5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1000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5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5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尤若纯的报道。
6: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7: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 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6: 调查报告指出。

0: 不是雇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部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到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1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此外，查获毒价部分则有522件。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定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5: 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
4: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6: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4: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价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价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任兰心的报道。
7: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成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8: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一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7: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气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

0: 皮鹭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先前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4到171.3公里之间过大雅系统，先前停在外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二号往东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竹交流道。国道六号往西，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16.6公里过新埔的内线及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西32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怡晨的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吕明宗的报道。
4: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5: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损失。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4: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文松台报道。
1: 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

0: 案，预计八月下旬再次协商，如果再没有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李宜晨的报道。
1: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这群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八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2: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3: 如果八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2: 是啊，没有。
3: 确不确定？
2: 确定。
1: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基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2570万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设备及检验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宋玲的报道。
4: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理队长陈大为说：“
5: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伊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4: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员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脱衣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徐俊秀的报道。
6: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7: 因见对方账号有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话术，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6: 还好警银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由淑燕的报道。
8: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9: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

0: 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1: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

0: 贩售限量10000盒。杨欣的报道。
1: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由巨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一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油桶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3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2: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一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一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爱邮箱取货服务。
1: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片，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吴依妮的报道。
3: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处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4: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3: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5: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3: 展览分为5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真与慢真、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路况消息。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启动，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61.8公里中彰大桥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大的太空包掉落，南下的116.6公里新埔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九线南下的162.7公里惠德隧道南口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十细行的顶尖系统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一晚上的7:10，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好，卡尔回来了哈，两个礼拜的感谢柚子跟萨兰雅的代班，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服务。

一回来阿宝仍然的音乐作品叫做母语。好啦，路况电话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九线南下162.7公里惠德隧道的南口有落石。今天的班机早上到台湾，我还真的还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准备飞回来的时候，还在想说，完蛋了，完蛋了，会不会因为台风的关系回不来？嗯，好险，这个天空蛮作美的。好，不过台风过后，在台湾地区和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留心一下这个西南气流的大雨。那北部地区其实还会受到一些台风外围剩余的环流影响，所以可能还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像现在台北的外面就开始下起雨来了。今天以祖语作品开场，听完阿宝来听阿布斯。

阿布斯还有吕强合作的歌曲叫做 B2 是7的意思，7点16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跟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的状况，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是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它是 Lord 罗尔 Shape Shifter。

Shave Shifter 来自 Lord 7:20。国道三号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在路网图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是走走停停的。中部台七四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 ICBO 冰球乐团 We Can。

来自 IC 波冰球乐团，叫做 We Can。 如果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消息的页面打开，你会发现太平洋上面的热带性低气压跟台风真的好多哈。好，不过呢，影响台湾的白海豚已经进到中国的内陆地区去，其他地方的台风跟低气压目前是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 Gold。

0: 来自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Gold。 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4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今天中部地区进行了城镇韧性演习，纳入了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为的就是啊，在台湾哈，其实地狭人稠，我们其实蛮容易会遇到一些，应该不是蛮容易遇到，就如果啊，这个基础设施呢有受到影响，不管是台风啊，或者是地震受到影响，哎，网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话，到底人要怎么样因应？好，中部今天已经举行了演练了。北部是星期四要来做相关的演练，好，一路家的朋友，这几天呢，相关的新闻消息要好好的来留心喽。听到的是功德跟王中维合作的客语作品《两兄弟》，两兄弟，待会儿金广新闻。
1: 亲爱兄弟，喂。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建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会再观察。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社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进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才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的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了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如果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以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当中，高比例的课程都在院内完成。尤柔纯报道。
4: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欣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5: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4: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苗栗县由农粮署副署长黄昭新担任统裁官，会同县府团队前往政府机构、公众运输和社区大楼等三处巡岛，验证军民联防合作演练顺利完成。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2点半登场，由县府规划各项演练事项，采有预警、分区意识方式，实施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行动网路降速演练等实作演练，验证军民联合防空作为。试导路线涵盖水利署、苗栗管理处、国光客运站及龙泉富居社区等三处验证区防空避难处所。统裁官农粮署副署长黄昭新说，
7: 那我们自己农粮署是负责我们的 CI 的防护，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动员演练，所以我非常清楚要把一个演练做得完美的话，那个下面是需要很辛苦的这个练习啦，那练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反应。

0: 应怎么样去回应。
1: 县长钟东锦强调，演习视同作战，本次演习感谢中央各部会的指导，以及各单位、民间团体与县民的配合，透过贴近实况的情境演练，验证防控疏散、应变处置及跨机关协调机制，展现苗栗县面对灾害风险的韧性。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6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5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5: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2: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4: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5: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2: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4: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hee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12.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交流道的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公里。听到的是万事乐队版苏歌曲叫做跳舞。

班苏万事乐队的歌曲叫做《跳舞》，7: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台顶到下达优都还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听完板苏万事乐队，我们听老王乐队，《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

间喜欢上了这位整发全部都整发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老王乐队的《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和 Red Wimps Non de moi 呀，什么都没有。7:53:54。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过冈山地磅小客车7508，小客车7508的车尾灯不亮了。国三的南下58.7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故障车停放。

耳边的作品来自 Libingu， R-A-B-I-N-G-U， Libingu 是日文日语的这个客厅，哦，翻译叫 Libingu， 不过他们是一个客家的双人组合团体，歌曲叫做半糖少冰，用日音的风格来做出客语的音乐作品哦。既然已经选播了半糖少冰，你会想到什么呢？来听到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你喝半糖少冰吗？我现在都喝无糖去冰了哈。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点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47.4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这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的西行18.9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交流段路段的外线，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二号大南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的话，请一定要保持车速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5: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4: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5: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4: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6: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

8:11，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Florence Plus The Machine Ceremonials 的专辑歌曲叫做 Spectrum。台78线的西行18:9-18:2，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台9线南下13-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的柳营交流道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塔悠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今天8月10号的下午，在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都举办了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这个礼拜都会来举办的哈。明天是8月11号，8月11号的城市。这个防空演习，城市韧性防空演习会在金门、连江跟澎湖三个地方发生，明天礼拜二下午的1:30到2:00。外离岛、金门、连江跟澎湖的朋友，明天请特别留心。他是 Harry Styles， 新专辑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歌曲叫Apertur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 YOASOBI 的歌声，在休息回来之后叫做群青，8:23。好，这个城镇任性万安演习，或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城镇任性防空演习从上周到下个礼拜是陆续展开，不对，上周到这周，上周到这周。好，今天礼拜一举行的地方是中部苗栗中彰投跟云嘉，明天星期二下午的1:30到2:00是金门连江跟澎湖的外里岛举行的。礼拜三呢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2:00东部花莲台东举行这个演习。再来就会是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00北北基桃竹县竹市举行这个城镇任性的防空演习，而且会有行动网路受阻的演练。他们是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

8:26-27，来自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城镇任性防空演习，明天是离岛，后天是东部，礼拜四是北部，北部地区的北北基桃逐线逐势，甚至还加码了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请用驾驶朋友啊，在下午的2:30-3:00要特别特别的多加留心，这个网络呢会绝对受到影响的，这都是在考验如果有一些天灾人祸影响到基础设施跟网络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做应变的。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路段，南下的堤顶到台北路段，高架南下的下台油路段呢都是车速缓慢。待会8:30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0: 景广新闻。
1: 卫生局抽验网络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等食品，20件产品中有一件防腐剂超标，为虾皮购物南书房菜干专卖店贩售的补菜，目前已要求平台下架，并已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处办。陈伟林的报道。
2: 网购的普及让食品消费形态逐渐转向网络订购。台北市卫生局为强化网络贩售的食品卫生管理，抽验网购平台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以及脱水蔬果所含的防

0: 腐剂、甜味剂、漂白剂以及着色剂等食品添加物含量，抽验的20件产品中有19件符合规定，其中虾皮购物的南书房菜干专卖店所贩售的福菜品项验出防腐剂苯甲酸含量超出法规限定，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科长黄景义说：“
1: 那有一件产品是检出防腐剂苯甲酸0.8克/kg， 那超过了法规值是0.6克/kg。”那针对不符合规定的一个产品，我们已经请平台将产品下架来不得贩售，并且依据产品的来源，我们已经移请所辖的一个卫生局去进行处办。
0: 由于问题品项的制造厂商位于云林县斗南镇，目前也已经移请云林县卫生局处理。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在网络选购食品时，优先选择具有信誉的平台以及卖家，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切勿购买标示来源不明的产品。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罗东日前发生一起紧急救援事件，一名5岁男童跟母亲看表演时不慎遭割伤，血流如注。现场执勤的员警见状，随即接过男童，狂奔百米送往邻近消防分队，顺利及时救回一命。罗家辉的报道。
3: 这起温馨又惊险的事故发生在7月25号罗东易碎节采接活动现场。当时一名妇人带着5岁儿子在罗东新东路观赏表演，男童却意外被不明物品割伤，血流不止，痛得嚎啕大哭。罗东警分局公正派出所副所长刘学儿在现场执勤时，发现母子俩焦急求助，考量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即抱起男童，发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100多公尺，跑到临近的罗东消防分队，交由救护人员接手紧急送医。罗东分局公正派出所所长蓝国正说：“
4: 刘远见情况紧急，立即抱起男童，百米冲刺奔向临近消防分队，由救护人员接手送医。男童因送医及时，已无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深表感谢。刘副学长临危不乱。”
3: 所幸经过治疗后，男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的积极果断深表感激。警方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人潮众多，家长带孩童出游应留意周遭安全，若遇到紧急意外，可以立即向现场警消求助，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原本笔直的白色分隔线竟然歪歪斜斜被民众拍下 po 网，引发讨论。公务局查明是重车频繁碾压造成路面变形，后续将进行改善。黄义豪的报道。
5: 有民众经过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发现路上的白色分隔线不像是一般笔直的线，反而一路歪七扭八，数公尺长的标线歪得相当明显，也让不少人忍不住拍照分享。针对民众反映的情况，公务局也已经录案，将针对路段进行改善。公务局道工处主任秘书陈伯君说：“
6: 有关社群平台反映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道路标线变形案，经查因重车频繁碾压导致道路铺面变形，连带使路面标线因沥青基底挤压而出现歪斜变形，将路案针对该路段进行改善。”
5: 公务局表示，后续将会针对路面的状况进行改善，也会一并处理变形的道路标线，维持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哪一号萨利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

0: 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0: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0: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0: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0: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都市零件派对，
6: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4: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4: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的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巴查克的音乐作品歌曲叫做《水》，收录在 Taycan 自己专辑当中。8:44新闻过后哦，在国一的南下18.3公里过内湖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故障的。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进行管制通行，时间已经开启了哈，开始了哟。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进行管制的通行，同时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在台2甲线南下的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的细武高架南下的下台油到圆山路段还是车速比较慢哦。听完了祖语作品，来听客语作品《安娜》Anna 花的自白。

安娜 Anna 今年是以 Final Girl 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和专辑奖，当中的收录歌曲《花的自白》。在国道一号南下 18.3 公里过内湖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哦，这里有管制通行哦，同时是封闭了八里二的入口匝道，还有八里的入口匝道到明早的5点钟。

Radio林来，她是二姐江慧。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在中部跟北部是有行动网络降速的，原因是什么呢？演练的目的啊，要确保紧急联络连通的管道还有资源调度是顺畅的，在有些限制的情况之下，到底政府有没有办法，或者是其他的各个单位部门等等的有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紧急的状况。 OK， 还有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般民众可以预先做好什么样子的准备？我们现在什么事都上网，对不对？有紧急状况打赖电话，打什么微信啊 WhatsApp 的电话，对吗？好，发照片，好，赶快上社群，用 LINE 等等之类的。可是如果网络出了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联络别人或知道目前的最新消息？这也是我们一般民众要好好来练习的部分。孙淑妹妈妈 Libo 对我讲，

妈妈你没对我说，但是尽管有对大家说这个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从上个礼拜五8月7号到这个礼拜的8月13号大概是一个礼拜的演习时间，分给不同的地区来做好准备。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蔡琴，这一段是回顾的怀旧时光，恰似你的温柔，恰似你的温柔，待会9点钟对戏。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路面也在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才单线双向通行，台二几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道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跟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3: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渔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

0: 先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1: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0: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来自 Calvin Harris 还有 Dua Lipa 的合作单曲 One Kiss。在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外线，黄色狗狗跑上来了。国道1号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还有林口 A 路段内线有施工。国道三甲东向0到2公里之间，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的内线有施工。以下从英文作品跳到的是台语歌，但是节奏感不变，它是黄浩庭 Dile Dairam。

0: 谢谢。
1: 在咧台南，他是黄浩庭。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外，现有小狗跑上来，请特别小心哦。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平安顺畅好走的情况，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

Miss Cole 葛仲珊歌曲叫 Just Do Me， 9:26。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30准备要来进警广新闻。刚刚提到嘛，这一章节这一节都给大家的是饶舌作品，在葛仲珊之后收敛。

0: 景广新闻。苗栗县一名83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的3辆车，其中一辆撞破店家大门，肇事驾驶声称误踩油门，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陈怡玲的报道。
1: 苗栗警分局3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3义乡水美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4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2: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3义乡水美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2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2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

0: 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为兼顾传统信仰及环境保护，新北市府鼓励市民以环保祭祀替代焚烧纸钱，表达祈福心意的同时也能减少空污。刘威的报道。
2: 统计新北市114年全市纸钱集中收运量大约2549公吨，其中普渡期间收运量占全年近50%。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严博瑞指出，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持续推动以工代金，民众可以将原本购买纸钱的费用化为扶助弱势的实际行动，在传达祭祀心意之余，也能够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改以线上普渡。如果真的有烧纸钱需求，则可以申请纸钱集中收运服务。
3: 今年新北环保局特别推出线上普渡抽奖活动，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民众可透过网络完成线上普渡登记，实践更便利更低碳的友善祭祀方式。
2: 环保局强调，燃烧过多的香品还有纸钱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如果香品还有纸钱品质不佳或是燃烧不完全，则可能造成敏弱族群呼吸道不适，呼吁民众可以落实赶紧烧、适量烧、替代烧理念，优先选购检验符合 CNS 的纸钱或是香品，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延续心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涉及或居住高雄50到74岁民众，以及30到70岁符合资格的女性，都可以把握机会做癌症筛检，完成指定检查还能拿100元超商礼券。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长保健康抹出安心癌症筛检活动，鼓励民众主动做检查，符合资格完成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或子宫及抹片检查，线上登入资料并且通过审核，就能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两项都完成最高可拿200元。卫生局表示，大肠癌和子宫颈癌都可以透过定期筛检提早发现，不过目前仍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没有定期的检查，也因此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5: 希望市民朋友把握8月活动期间，带着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完成筛检，不只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人的幸福。
4: 卫生局提醒，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相关的医疗院所接受筛检，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2: 平线的领土，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1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一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线也在施工。它是很碎的李竹新，漂亮版本的昂阿来也带来巷子内的台南。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他是阿干张干勋《云就要翻过山》的足语创作专辑歌曲，叫做《巴西瓦利》。休息回来9:51。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的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张干勋在接下来八月份有个人的专场，可以来搜寻一下他的个人专场资讯。接着听到的是山狗大后生乐团。

收录在回游专辑，他们是山狗太后生乐团，山狗大后生乐团，歌曲叫做《糗》。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时，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施工，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

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哦，封闭八里二跟八里的入口匝道。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双向14.8到17.1，新屋一到平镇系统平面道路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都时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只要你。

0: 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那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听首歌曲来自 Adele 叫 Easy On Me， 10:13，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啊，中间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
1: 如果真的是舒服。

热门华语 Top Ten。好，10:18，刚刚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那礼拜一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陈绮贞《吉他手》，哦，到现在还在卖啊。第九名于条《治本》，那么第八名是孙盛熙《The Taste of》，来听孙盛熙这首歌叫《Never Cared》。

孙盛希这首歌叫 Never Cared， 是本周的第八名。那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他是陈势安，这首叫《生日晚餐》。

生日晚餐来自陈世安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往前，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陶喆，黑色柳丁呢，经典哦。然后来听到的是第二名，这是来自 UNIS 的作品叫 Uniform， 那我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 IDGAF。 好，提醒你，国一南下 47.6 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这地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咯。

来自 Unis 的作品 IDGAF。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本周的冠军了啊，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想你多情》。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录。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之下，天气不太稳定，气象署持续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豪雨特报，而在北海岸、台南、高雄、宜兰地区以及兰屿、新竹以南、新竹以北及嘉义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目前在局部屏东的山区还有在北海岸、大台北的地方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天气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及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雨量也偏多，午后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得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有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高雄、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强一些，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排水比较不容易一些，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十五号轻度台风昌宏晚间8点在东京东方7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明后2天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白海豚台风已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及第18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

0: 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酒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十月底。记者李一成报道。
1: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十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三个月，到今年十月底止。
2: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1: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 为近六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4: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3: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七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1000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惨成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0: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6: 高雄安泰医院检

0: 荣民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十天内接连有两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1: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0: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由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 i 邮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记者杨欣报道。
3: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义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两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三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4: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义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义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爱邮箱取货服务。
3: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品，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束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6: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5: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7: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5: 展览分为5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针与慢针、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

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8。好，在礼拜天昨天的时候，上恩到了台北的圆山饭店，去欣赏了浅提乐团他们的一个演出，很特别啊！圆山饭店啊，你们知道圆山饭店有密道吗？他们是透过一个密道走过去，然后再到他们后面的表演场地。那个表演场地是一个厅，不是一般正常，比如说 live house， 一个非常近的距离，然后戴着耳机聆听他们麦克风这种电子设备衔接过来的声音，很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体验，是浅提乐团成军10年，这种作品叫《沉默的巨作》。他们说跟圆山饭店的连结，上次专访有说嘛，他们觉得圆山饭店就在那边，感觉很沉默，但它是个巨作，这样就决定要去那边，很酷啊。那这首歌呢，在专辑当中算是蛮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叫做《触碰》。

台八二八线往西11.5公里，大发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这地方中间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国道。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11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 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l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的11:02，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啊，南下47.6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还有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这边是管制通行的，也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然后8里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好，从现在开始到早上的5点钟。台66线呢，14.8到17.1公里新屋一到平镇系统路段封闭的平面道路，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ON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好，那这一部纪录片的导演呢，其实也蛮厉害，因为他的创作有像是纪录和剧情片，好，所以这两个都有在涉略。而且他其实作品曾经有入围像是这个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好，然后还有像这个台北电影节台北主题奖首奖，还透过这个台北解构学获得这个首奖。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导演带来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然后呢，会在公视的纪录观点做播出。那我们欢迎到的是导演陈轩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靖。
0: 好，这个纪录片叫《悬空之名》哦。那它的这个名称，好，悬空就是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名字或是名号名称。所以其实它记录的就是导演你的这个伴侣是中国籍嘛？那现在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们先破题，好，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其实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但我想先问一下玄景，就是当初这个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记录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其实在这个纪录片开始记录的时候，是他拿身份证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对，但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们打算结婚开始，
0: 对，
1: 就是一个一直涉及到这个行政手续非常繁复的一个过程。
0: 就你们决定结婚前就已经讨论这件事情了，就身份这件事情。
1: 身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困扰我们很麻烦的一个行政很繁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对。
1: 那从我们决定结婚，要先在中国那边先登记，然后再到台湾回来办，然后一直到生活，就是这十几年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碰撞是很值得记录跟很精彩的。可是因为我自己创作过去的一些就是习惯，我不太喜欢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
0: 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

0: 没有真的被记录下来。那直到他，我们在最后一年那时候刚好在等待，本来应该快要拿到了，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个陆佩、亚亚跟这个什么小薇的这些事件，
1: 就很多的新闻事件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就导致他的这个要拿到身份证的事情又被拖延。然后那时候我才想说，这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或许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对，那本来在这么想着犹豫着，然后结果因为朋友都会问说，哎，你老婆就是身份证到底拿到了没这样。对，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的纪录片导演，他就说，哎，你不拍下来我很想拍耶。
1: 他想帮你拍。
0: 他说，你如果不拍我就来拍了，你可不可以授权让我当导演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值得记录，但是我觉得记录下来也有蛮多的负担的。
1: 是，
0: 对对对，要考虑到蛮多事情。对，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大哥，一个前辈，他跟我讲说，我老婆我太太的这个状况跟他不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国人陆佩的一个形象。他说其实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说有很多元的陆佩的这一面这样。对，所以在外界的这个跟种种的因素之下，我觉得好，那我先把它记录下来看看这样子。对，这是外在的因素。
1: 对，那你自己在，因为刚刚讲的毕竟有点像是你们家里的事情这样子，当然纪录片就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过因为镜头大部分对准的还是在太太这边嘛，太太这边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她对这件事情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吗？还是她其实不要啦，不要拍我这样？
0: 其实如果是我拍她，她没有太大的抗拒，因为我其实就是相处的已经 很自然很有默契了。但是我也有跟她讨论过说，哎，假如是别人来拍呢，他觉得说，那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他也比较不好意思，不敢去
1: 展露真正的自己。
0: 对，没有错。 对，那回到说为什么会最后，因为刚刚讲是外在因素嘛，那其实自己真正起心动念的真正的内在是我觉得可以透过我观察他的一个状态去对应到说我自己内心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对 对，因为你知道台湾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意见，然后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跟我们是谁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件事情，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1: 对
0: 对，那我自己过去的创作，从最早的这个 Sunday Morning 一直到就是每一部作品啊，就是包括我去大陆所拍的一些剧，像北漂爱情故事还有记忆辅导，其实这些多多少少都在反映出，在问自己创作者一生的课题，就是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那这次我觉得，可以把方向转到我看我太太的选择这件事情身上，去对应说，那我也是这么想的嘛。他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在拍他，可是反映出了我对某些事情的映照出来的选择。对，那我觉得也是提供另外一种声音给现在的台湾人看看说，外在的另外一种人怎么去看待台湾的生活跟选择他的生命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话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会把在台湾能够买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他在台湾买到他会寄回去给朋友嘛，他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导演有问过他一些话，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是因为在台湾生活久了你不懂，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渴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值得大家去省思的，是说你当你在某一个环境底下，你会变成那个环境之下要你呈现的样子啦。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幸福的是，刚刚导演有讲到，我们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它变得很多元的声音可以被讨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刚刚导演讲到，我们说到里面他所说的，哎呀，那是我们在台湾待久了可能没有感觉，就这件事确实是蛮难能可贵。那再来我也想请玄静分享的是说，因为刚刚纪录片这边讲的是记录到的是最后一年的那个过程嘛，前面一路这样子过来，大概申请身份证上面，你觉得遇到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0: 哇，这整个
1: 困境吗？还是说也许有遇到一些友善的帮忙还是之类的吗？
0: 好，在整个我们 等待身份证申请的过程，其实最长的就是要有6年。

0: 的这个居住
1: 哦，
0: 在台湾、哦、对，那我们是2019年回到台湾的，
1: 嗯，
0: 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国过，
1: 对
0: 对，所以今年八月是他第一次出国，
1: 拿到身份证了，
0: 对，
1: 终于可以出国了，
0: 终于可以出国了，哦、对。那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印象最难忘，就是每一次去移民署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
1: 啊、
0: 哦，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的压迫感很大
1: 啊、
0: 哦。对，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是在一楼以上、嗯，只有那个地方是在地下室，
1: 这是
0: 对，然后很沉闷，
1: 嗯，
0: 对，然后每一次。我非常就是以前他自己去办事情的时候回来，比如说这次我陪他去，然后说啊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要印、嗯、或者是说啊你的时间还没到还要再等几天，
1: 嗯，
0: 那一开始我都会怪他，我说你怎么上次没有记清楚，
1: 嗯，
0: 你怎么上次都不听清楚，
1: 嗯，
0: 他说不是啊，我真的是按照上次说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自己就好，那我就陪你，
1: 嗯，
0: 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是我就自己记下来，这一次说下次要带什么东西，
1: 嗯，
0: 哦，下次是什么时候，等到下次再去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哎、欸，你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永远会缺件，然后你永远要重新印所有的文件，然后你永远的时间就是会说你要再等几天这样，
1: 嗯嗯嗯，
0: 所以感觉像是六年就无限一直被延长延长延长这样，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过程最难忘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等待多久，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在移民署看到整个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他们应该要从严处理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同胞的素质或者是一些状况其实是比较跳痛的，
1: 对对
0: 对对，所以就是说哦，那我们也愿意配合这些人去做比较严格的处理，
1: 嗯，确实，其实我觉得那个等待是蛮煎熬的啦，就会觉得哎、欸、我这个期待到我到那个点的时候啊，忽然间又落空了，那要重新开始再期待一次，然后又落空，那个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煎熬。那再来我也想问一下，当然导演我们想就是在记录的过程当中，身为导演的这个身份，你一定会有很多你的镜头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嘛，可是导演这个身份跟先生的这个身份，他是你要区分吗？还是说他其实可以融合？还是你要怎么样去把他很明显的切割呢？就是这两个身份你要怎么切换
0: ？OK，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哦，这个是牵扯到拍摄策略的问题
1: 啊啊啊！
0: 对对，那确实这个是在一开始要很仔细去思考的。对，就是我又没有办法脱离，我又不能够介入太深。
1: 嗯，
0: 那我先讲一下说，如果以过去我自己是剧情片的背景的习惯的话、嗯，我会非常想要掌控。
1: 哦，像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样？
0: 对对对对、嗯、就是因为剧里面就是你要，如果我没有把剧本所有一切都安排好，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1: 对，
0: 所以包括在现场的场面调度都是要按照我的那个要求而来。
1: 嗯，
0: 对。那但是纪录片不能这个样子。
1: 对
0: 对。那再第二个是，就算你在拍纪录片，往往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个陌生的对象，
1: 嗯，
0: 你可能会对他有为了想了解他有一些资料上的理解或期待，
1: 嗯，
0: 那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1: 对，
0: 那也会慢慢的引导你去想要去雕塑它有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样子，
1: 是，
0: 那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控制，
1: 嗯，
0: 那刚好因为他跟我非常的，我们非常熟，非常有默契嘛，
1: 嗯，
0: 那我这次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
1: 嗯，
0: 对，因为他也可以当作我不存在，
1: 嗯，
0: 对，然后我只需要当一面镜子去回应他就好，
1: 对
0: 对对，所以我是刻意把我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1: 嗯，
0: 对，然后去让他展现多面向的他自己，那最后我再从所有的他展现出来的不同面向去做选择，
1: 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我觉得听众朋友去看的时候，你应该会也跟我一样哦，蛮明显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导演的太太其实她真的很自然流露，她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看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其他纪录片确实可能如果是今天、哦、导演跟被摄者其实本来之间一开始是不认识的，可能需要花时间嘛，当然是要拍的，有些纪录片拍好久，你要去真的认识这个人，然后才能去拍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的过程，但是今天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看到太太他那种自然流露，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其实他很可

0: 可爱，然后他很认真的表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他是可以让你真的看到这个人的个性的，而不是有时候真的啊，比如说不熟，我可能会有所保留嘛，那就比较隐藏一些我真的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又怕说哎，这会不能讲，讲了如果播出去会被别人听到会怎样这样。但因为你们的默契很好，那你们的这些关系在镜头之下就可以完全的保留，所以我觉得这就变看起来他是，我觉得是温暖，是可爱，但是看得出你们有一些需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困境。就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那在我觉得在行政流程上面，当然有刚刚讲到从严处理，你们一定会遇到困境。那除了这些行政流程之外，我也接下来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哦，对于太太这个中国籍的身份，你其实身边比如说家人或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吗？
1: 嗯，家人的话一开始当他知道说我的结婚的伴侣的选择是中国籍的这个女生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支持，那当然也好奇，
0: 对，
1: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段时间会邀请他们到，那时候我在中国工作，会邀请他来双方彼此就是了解跟熟悉，对，所以我觉得家人这部分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像我爸妈他们会比较过多的保护我太太。
0: 哦，
1: 对对对，因为对，那我觉得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可爱，就是你当你对某一个人过多的保护，也其实是某一种，也你也因为存在的某一些标签或者是印象，所以你会想要多保护他。
0: 对，
1: 那就比如说像如果有一些他们的朋友说，哎，你儿子是陆佩哦，对，娶陆佩啊，怎么样的？对，然后我妈就会去说他很好，他跟我们台湾一样，然后怎样就会去帮他说很多好话这样子，对对，虽然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我想说你好像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对，
0: 那蛮可爱的。
1: 对，家人是这样，那朋友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朋友都是差不多背景的同温层嘛，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理解上的冲突这样。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还是会对于中国人会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陆佩。
0: 对，
1: 那所以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那他会不会像某些我们看到的中国游客一样是比较蛮横不讲理的，或者是比较会乱丢垃圾什么的这样，甚至他有一些在外面会遇到朋友问他说，刚认识的会说，哎，你吃狗肉吗？类似这种，
0: 好没有礼貌哦，
1: 这种问题。对，所以这个对于他的困扰就是说，他的同胞在海外做了很多比较不好的事情，导致于他要去共同承担这个既定印象。
0: 对，
1: 那一开始他会很气愤，就是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常在网络上去半夜不睡觉去留言骂小粉红，然后我说你很无聊，你干嘛花这个时间去搞这些事情？这样，对。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就是你的共业，那你要去理解帮。帮你的同胞承担，
0: 对，
1: 那你在这边你就多做好事
0: 啊！
1: 对，我说这就这样子，
0: 对，就他只能从自己身边，他这个人周围这个，比如说圆圈那个涟漪，让他越来越远，让大家知道哦，其实比如说在中国成长的人，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1: 对，
0: 但那个样子就是你知道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对嘛，就会大家觉得哎，都是这样子这样。
1: 对，而且社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往往好学生或者是好人不太发表自己的太强硬的看法，
0: 对，
1: 那通常是一些比较你知道就是捣蛋的学生，他就会去发表很多就是很独特的很糟糕的一些言论，那以至于大家好像都只看到那些声音。
0: 没错，
1: 对，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这个大数据把大家的声音都放大了这样。
0: 对，
1: 所以但是大家所有的朋友在接触到他以后就会立刻喜欢上他，就说哦，你跟我以前以为的或认识的大陆人完全不一样，对，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有趣跟这样子想法的人，这样
0: 对，
1: 所以他在这边交朋友非常快，非常多。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当然， 人家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就虽然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可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子嘛。
1: 是
0: 在不同的想法，我们刚刚讲，我们有多元的声音包容，所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你不同的想法，你难免就会冲突。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免，但是。

0: 好处是虽然有冲突，但我们愿意沟通，
1: 是
0: 就这件事，而且可以沟通，它就是比较难得。那最后我想请导演分享，就是当然在太太这边，我们在他取得身份证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刚刚讲到他的也许身份上面的认同感会有点复杂，那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脉络之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不得不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他是被牺牲的那一群人嘛，他就遇到这些困境。那导演对于这件事情，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太太他的心路历程，或对于他身处在这个可能时代的洪流之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子的心路历程或是感想吗？
1: 其实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我们也有沟通过，就是说他也曾经一度非常的怨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中国，他觉得说我上面一直做很多坏事，然后我遭到了报应。我说不是这样，我说其实因为我在中国也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中国人，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那当然有一些就像片子里面讲的，有一些人他即使被意识形态被洗脑的比较夸张，但是也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0: 是，
1: 对，他就是被整个大环境社会给塑造成那个样子。对，那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你的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
0: 对，
1: 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是你最契合的人，
0: 是，
1: 他也许是跟你个性是最极端的两种人。
0: 嗯，
1: 那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可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从哪里来，是你长大之后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你能不能勇敢的选择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0: 没错，
1: 对，那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上看到说，他确实摆脱了过去的这种创伤嘛，
0: 框架
1: 对, 对，然后他努力的去就是应该快乐的去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台湾人的。
0: 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其实真的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是温馨可爱的，因为后来其实因为他拿到身份证，他也带着就是你的岳母嘛，就邀请岳母来台湾过年，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是蛮感人的，就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其实他就是回归我们人本身嘛。你撇除很多复杂的因素，其实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也像刚刚玄静讲到的，就是人其实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的意识形态或他的想法，可是他并不是坏的人，他其实是善良的，他可能也是比如说会扶老奶奶过马路重，就是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其实也就只能去接受，毕竟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知道有不同的声音嘛，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件事情。那最后想请导演分享的就是这部纪录片《悬空之名》，那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1: 我们在8月13号周四晚上的10点，在公视的主频道纪录观点会首播。
0: 那后面也是会上架到那个公视家嘛？
1: 对，会上架到公视 Plus。
0: 对，所以大家其实首播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定下来，然后或者是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公视 Plus 去看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导演陈轩静分享的这部纪录片，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

洪佩瑜这首歌《无姓同名》，11:37，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哦，曾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稍早国一南下桃园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封闭，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在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另外台二几线啊，北上2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是钢筋外露的修复哦。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前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

0: 速度是缓慢的。那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
1: 每个月写你的名字。

0: 子。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法

林玉君的歌叫做《以朋友之名》。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8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排除的是国一南下过五谷两辆早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咯。但是理想混蛋的基丁他演唱的歌叫《以爱为名的伤害》，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11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施工消息啊，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道1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2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封闭，那也因为这样子速度是比较慢的哦，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稍早国道10号，更正，稍早国道1号哦，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上顶金系统这边，接国十东向匝道说有轮胎皮的掉落，那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经过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3英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奇兄，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

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歌曲叫做《学舌鸟》，来自小雨宋念宇，他的全新专辑叫《以为你还在》。第三个小时，长安的 In the Night。

12:09喽。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在内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这里要小心喽。再来，萧敬腾阿丽，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2:1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呢，帮我留意一下哈。这边地方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速度比较慢，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听听萧秉治歌曲叫《爱是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民技术行。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从未见过的海，告人。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哦，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台66线东向过新屋一，哇，这里有一辆大货车跟一辆一辆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跟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好吗？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高尔宣，歌曲叫做 Hold On， 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台66线东向15公里过新屋一，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将由内外侧车道哦。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他是瘦子 Eso， 这首歌叫做《太阳》。

来自 Sam Lin 这首歌叫《终遇见》。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屁雅欧贝雅跟陈以和的歌《一人不再孤单》。晚安咯，等一下一点钟秋哥的时间会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在盟誓他你当鬼，并给你都一点爱意。你的创伤，你的创伤。

0: 晨一点咯，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经过要留意喽。再来台84线呢，往西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1号北上88.6到87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甲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3英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施工的。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

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已经来到了八月中啊，八月十一号喽，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凌晨在这个时刻啊，各位朋友们，你所在的区域是已经放晴了呢，还是雨天呢？啊，这个昨天下午各地哈 都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不只是下雨了哈啊，这个不只是午后雷阵雨，可能一整天都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更辛苦了。然后呢，哎，这个下雨好像还下到了晚上，下到了凌晨啊！还有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雨衣呢哈。目前啊，这个还是有零星地区有这个飘雨的状况。那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南部三县市啊，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因为是西南风影响哈，随时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那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哈。好啦，那么其他地区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啦啊，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这个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王慧竹，这首歌曲叫做《只是平静一些而已》啊，当然希望夜间工作心情平静啊，外面的天气也可以比较平静一些了哈。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沉迷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啊，我们目前还是有接获事故哦，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啊，这里说是有大货车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那另外呢，是在台84线西向的35.8到34.8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哇，开局不太顺利呢，哈啊，没关系，渐入佳境就好。来自谢震廷这首歌曲《喧闹》。

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做喧闹，但其实听起来却意外的平静哈。1: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明显比较多哈。啊，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除此之外，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1号呢，在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坡部工程，还有在北上的247.8到244.6，这里是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国道3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中间哈、会经过这个中兴的出口匝道哈、路面也是有刨铺施工在进行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东西向的国道6号西行的37.5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好乐团这首出口。微风

来自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继续走，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继续走的过程当中呢，留意天气状况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这个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有一点点下雨之外呢，事实上中部的山区还有北部的零星地区也是有毛毛细雨的状况了哈，但是这个下雨归下雨，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对不对啊？这个到了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35、36度高温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高温资讯。尤其呢，因为这几天是比较盛行西南风，所以花东地区就变背风侧喽，是容易出现焚风哦，这个高温几率就更高了哈，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几天呢，其实都是比较低压，还有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水汽偏多的状况哈。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可能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雷阵雨了哈。那北部地区啊，这个中午过后也蛮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的，要记得带伞备用啊。这个礼拜似乎天气都不太稳定哦。这个叫轰胎妹吗？好像广义上来讲可能可以算是呢哈。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这首小飞行。

0: 好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2: 请系安全带。
1: 哎，他、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收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这个道路状况哈，虽然说没有更新讯息，但是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有掉落物啊，以及有事故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在省道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啊。

过新屋一，这里大货车和小客车，哎呀，而且是两部小客车加上一部大货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呢，哈，这个追撞事故，目前是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哇，这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哈，拜托拜托，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似乎没有呼吸心跳啦，请你多加留意，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这个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说不要疲劳驾驶。不过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啊，啊，这个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有时候夜班，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睡眠这事情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啊，对我来讲，其实说真的有一点呢，啊，我在想啊，这个做这个夜班的节目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时候呢？哎呀，这个2015年呢，有一项这个临床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呢，哎，虽然说啊，对于这个夜班工作者而言哈，我们就白天呢，这想办法在家里呢创造一个安静舒服的气温，然后呢，把这个窗帘都遮起来，尽量创造一个极致黑暗的环境，然后再睡觉了哈。哎，这个样子的一个睡眠，事实上还真的可能会比一般日间作息、夜间睡觉的人哈，对于身体的损伤修复，哎，还要来得慢啊。这是一个发表在2025年去年啊，这个职业与环境医学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呢，这个研究招募了40名的健康夜班工作者啊，这个主要是医护人员啊。事实上，夜班工作者的职业种类，听说起来好像也不少呢，哈。然后呢，啊，这个研究团队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为期4周的试验呢，啊，这个让他们实验一下哈，啊，在他们这个必须要这个日间休息白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作息当中，哎，这个睡眠呢，是不是会因为褪黑激素的分泌和一般人这个来的比较不一样，对身体的损伤来的比较大呢？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褪黑，因为这个研究它是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呢在睡觉的时候会给他们服用褪黑激素，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让身体睡得比较好，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对于损伤的修复效果来得比较大，另外一组只是给安慰剂。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服用褪黑激素的那一组的夜班工作者呢，似乎对于这个身体损伤修复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这个 DNA 修复活性的可能也增加了。虽然说好，这是小型的实验，这个褪黑激素提升 DNA 修复效率可能还需要大型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不过呢，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夜班工作列为第二 A 类，就是说很有可能对人类造成致癌哦。这个其中一个可能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因为你这个我们的生理机制可能是习惯夜间睡觉。那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的一个天然节律就会被打乱了。那你就算白天睡觉在这个房间里面，你的窗帘拉得再密不透风，都还是有可能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那么这个对于身体修复还有抗氧化作用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清除自由基的功能这个调控 DNA 修复抗发炎相关的一个基因表现。

也有可能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差。哇，那怎么办呢？听起来好令人沮丧哦，尤其对于需要长期轮值夜班，好，或者是工作必须要熬夜的人来说，哎，是不是褪黑激素的服用可能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契机呢？是否需要这个请这个医师评估，依照个人的作息、健康状况或用药情形，哎，这个服用这个褪黑激素适合的剂量或者是时机呢？那当然哈，这一定要依照医师的指示啊，绝对不要自己乱买这个坊间的声称褪黑激素的这个产品哈，否则有可能带来反效果。但是呢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褪黑激素似乎和 DNA 的修复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啊，但是并不代表呢夜班工作者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有些人啊，可能真的是很极少数人哈，真的是天生夜猫子啊，你就算日夜颠倒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长期值夜班可能好几年之后发现睡醒之后还是蛮疲倦的哈，睡觉打鼾的状况很严重，醒来的状况很频繁啊，或是甚至出现了疑似呼吸中止的睡眠呼吸中止状况呢，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了，透过心肺的调节还有居家的睡眠检测啊，来了解一下啊你的睡眠品质以及夜间的缺氧状况啊，才能够呢这个好好的修复你的身体，然后继续打拼你的事业了。好啦所以这篇研究呢就提供给大家一个线索，就说这个夜间工作这个好好睡觉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或者是有可能到时候需要评估啦如果这个日夜颠倒工作长期需要熬夜真的已经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到时候如果需要换工作，是不是需要及早进行布局才不会这个临时间需要换工作或身体突然坏掉了，然后突然没有收入，这好像也是所有夜间工作朋友的困扰，对吧？

咱骨力打拼，历史打拼，半暝也嘛打拼，为着的是会当回去处理甲处理的许多啊事实啊，会当喝喝团圆，对不对？那么这个身体就要照顾好喽。刚刚听到来自这个邵大伦为着邓来家1:46，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是施工的。然后呢，国三甲东向的1到3公里万方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省道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夜间工作朋友的一个睡眠困扰，来首三鸡半迷应该最能印证我们的心声了，任贤齐和黄品源的歌曲。

这首三更半夜睡不着，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原本说2C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啊、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它是陈贤静这首歌曲 V229。

陈贤信这首叫 WUI229， 什么意思？不知道。有问歌手，他也说这也没什么意思，就只是当时在命名这首歌曲档案的时候哈、乱打了一个档名当做暂时档名，结果呢就把它当正式歌名了。哎，这个随意的生活态度啊，呵呵，现在好像越来越流行了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两点整，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天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样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过新屋一，有大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是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车道路灯维修，还有在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那来到中部区域呢，一样在国道3号南下的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有刨铺工程，那事实上从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2线车道也都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则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哦。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执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拜完小立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摸。
3: 非法的行为我们都说好多乌，这所说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说这三项乌都不能吸，
4: 尤其是毒最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就乌又去了。
3: 因为我们都知道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刚吃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吃久你就知
3: 道，不然让你头壳拍带整天高腰中变瘦，过来就要包腰子，青少年变少年都好，让人叫你包大人。

0: 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1: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哦，唔通懵，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千里梦相思》，时间是凌晨的2:1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但这里是中部区域了，中部偏南部了在这个北上的247.8到244.8。大理营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呢另外呢，在国道六号西行的37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呢，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多注意这个留心小心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向慧玲，这条歌《心桃色》。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么夜间开车车灯一定要开啊，这个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啊，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这个小时呢，哈，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呐、啊，哎呀，啊，这个除了刚刚哈，哎，这个开车的一个警语完整的跟大家下标完了之后呢，啊，接下来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现在还是暑假啊，所以呢，这个学生们，哎，这个放假哈，可能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留意小孩子们玩手机的行为，为什么呢？啊，因为根据警政署统计啊，今年的上半年呢，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哦，啊，这个被诈骗被害的人数总共有8631人呢，啊，这个其中呢诈欺了1700多人，这个占了9%，是高居所有案件的第一名呢。平均呢每天有超过9名的少年遭到诈骗，是去年同期，这个虽然说降幅是有接近30%。没有错，但是似乎好像还是少年哦最常遇到的犯罪类型了。啊，不是这个少年遇到的犯罪类型，少年遇到的犯罪被害类型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不可轻忽呢，哈，啊，像是呢有少年呢、啊、原本只是想要拿免费的游戏账号。然后呢，诈骗集团就先假冒客服要求来进行验证，然后呢，再假冒警察哈、哦，声称，哎，这个你的门号呢涉及刑案，要求配合处理。少年受到威胁，就把自己手机的 AS 那个 SIM 卡寄出去了哈。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取得之后，再用这个少年的寄给他的这个手机 SIM 卡哈，哎，接下来拨打诈骗电话，哎，然后呢，这件事情可能从头到尾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哎，家中的青少年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了哈。警方指出呢，青少年遭到诈骗的管道和成年人其实也不太一样啊，毕竟呢，使用网络的习惯也天差地远，对不对？啊，这个少年呢，经常使用网络游戏、短影音还有社群平台，所以呢，诈骗会利用这样子的免费游戏账号、虚拟宝物、低价点数或者是代储等等的诱因接近学生。哇，这对青少年来讲，这可是多大的诱因呐、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提供门号、验证码或其他资料。原本呢可能只是单纯的游戏互动，但可能会进一步演变成诈骗的案件。虽然说呢今年呢上半年

少年诈欺的被害案件比去年少了接近三成，但明显仍高于第二名的窃盗啊，是有1080人。因为呢，少年遭到诈骗的被害还是有接近2000人这么多啊，1700人左右了哈。所以呢，还是蛮严重的哈。所以呢，这个家长要多多以关心的角度啊，这个不需要责备责骂，因为事实上就连成年人也有可能遭受到诈骗，对吧？

成年人遭受到诈骗呢，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父母呢可能是接近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呢这个案件它的这个主角哈，这个我们说甲好了，甲呢他其实应该是接近退休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啊，因为他的子女各自成家立业之后，哎，都在异乡工作或者是打拼了生活了哈，所以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冷清，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去办公室，然后呢回到家里休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有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讯息，是陌生账号要求语音通话。哎，这个甲呢接起电话了之后，发现哎，原来是远嫁他乡的女儿打电话来啊，哎呀，询问生活近况了哈。接到女儿的关心电话，当然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就与女儿分享自己的每天生活作息。哎，然后呢，隔天呢、这个女儿又再次来电了，但语气呢就没有那么轻松，反而很焦急的向甲表示，哎，自己需要这个买屋哈，还这个不巧呢生病住院，资金周转不及，希望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笔钱解燃眉之急。这爸爸妈妈爱女心切，所以怎么样？赶快呢依照女儿这个电话当中女儿的指示这个和住家附在住家附近一间超市和一位陌生人约见面，然后呢把这个自己存了一辈子的这个金融卡里面的账户还有现金呢都被拿走了原本以为就落幕了，就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返家，这个甲呢就突然想起，哎，前阵子不是女儿说要购屋吗，不知道购屋后续状况怎么样，就关心了一下女儿，就想说我没有买房子呢才发现原来受到诈骗，完蛋了，这个时候养老金全部都被骗走了。哎呀，所以不要说哈，这个少年呢可能玩短影音或者玩这个网络游戏，很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事实上成年人也有可能，对不对？而且现在呢 AI 技术有够发达的接到这个陌生来电这个声音和亲友非常的相似，也必须要透过原本熟悉的联系管道再次确认你不能说人家用 LINE 传讯息来你就相信对方是你的女儿或儿子了，而事实上如果对方是你女儿或儿子的话早就有 LINE 了吧干嘛要多加一个新的 LINE 呢，对不对这个对方如果开口要求借钱并且要求保密，很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了哈，一定要提高警觉。另外自己的提款卡存折印章金融账户一定要保管好，不要交给任何人。这个案例呢很这个非常非常的困窘哈，就是说呢是自己的女儿需要钱呢，怎么办那就算女儿需要钱，你要亲自把钱交给自己的女儿对不对见到本人再给她这个要求这个有其他第三方的人来拿，这可能都有问题呀。所以呢今天藉由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持续提醒大家，不论是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对于反诈骗尤其刚刚分享的这个类型的诈骗呢，电话打来跟你讲说我是你儿子，我是你爸爸妈妈，我是你的好久不见的这个亲友这个你电话里面没有存我的电话吧，把它存起来吧。哎，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诈骗，只现在呢 AI 技术加进来就会更精良了，更不容易判断，所以呢一定要随时保持理智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

0: 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2: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3: 110报案中心，您好。
2: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3: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两点33分，啊，稍早有这个事故终于排除了。原本台66线东向15公里呢，过新乌一大货车和小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原本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真伤脑筋啊。那感谢啊，夜间呢哈、啊，这个相关的人员帮我们给排除了。那麻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啊。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汽车呢没有办法走巴德地下道，还要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好，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我相信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啊，对于这个在学中文的老外来讲，应该会非常的困扰啊，怎么那么多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的哈，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这子句里面有子句，他的这个原唱呢是罗大佑，罗大佑在1984年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啊，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很多人翻唱。而且呢，像是张学友哈、啊，甚至还翻唱过粤语版，然后陈慧娴有翻唱过粤语版。那其他呢，台湾的歌手翻唱啊，像是有姜育恒、有萧敬腾。不过刚刚听到郑怡的翻唱哦，很特殊的是，郑怡呢，在1993年的时候是发行了一整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所唱的都是罗大佑的经典歌曲，除了在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事实上还有翻唱《海上花》啊，这个还翻唱了《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哇，整张专辑的含金量很高。找时间再来比对一下原唱和翻唱的差别，因为像这张专辑当中，《海上花》啊，它原唱是珍妮嘛，对不对？啊，虽然说作词作曲是罗大佑，哎，那就变成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可以对照了啊。这个罗大佑的他想要赋予的意味是什么？珍妮唱出来的感觉，郑怡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来听听另外一位经典的歌手，他是蔡琴，《情锁》。

时间2:47啊，刚刚听到来自王芷蕾的歌曲《台北的天空》啊，我看台北的天空，好像也不是特别晴朗啊，就一般一般啊。虽然说今天就算晴朗，好像也不一定知道，也看不到月亮，对不对？农历29啊，过两天就鬼门开了哈。Anyway， 这个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天空怎么样呢？可能南部的天空还是有点下雨，对不对？过去不止有一点下雨哈，在高雄、屏东，真正是有落雨，中部部分的山区也还有这个零星的飘雨状况。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发现这几天西南风正强啊，所以呢这个南部这个西南部地区呢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要留意这个瞬间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这个除此之外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西南风增强，像是在桃园、新竹、苗栗，还有这个东南部像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兰屿绿岛、澎湖这个沿海都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哦。天气不是非常理想，我们用歌曲有很多歌曲哦这个描述的都是晴朗的天气，当然也有描述阴天雨天的天气啦哈。我们就说这个现在什么样子的天气，我们就要想办法听反向的歌啊，让天气好起来。所以送给你，它是凤飞飞，天空依然蔚蓝。

来自张艾嘉这首歌叫做《雨在他心中停留》，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为雨天开了一道非常强的滤镜啊，明明下雨天啊，这个很困扰的，但是在这一首歌里面觉得啊，下雨天好像很浪漫的感觉呢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一个小时了，等一下呢在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咯。好啦，只需要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3点之前送给你李佳欢不属于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都是已经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8.6 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在北上的42到 38.5 公里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南下的 178.5 到 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 222.9 到 224.3 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其中中间通过的中心出口也是有路面刨铺工程的。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刨铺施工，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7: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6: 本次要征求的是
7: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6: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7: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7: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6: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7: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

0: 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

来自乐团 Why W H Y， 就是问你说 Why 为什么的那个 Why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北漂的日子》啊。他们的团名跟这个所唱的歌曲难道有相呼应吗？有的时候要北漂，要南漂，也许是自己选择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在这个要安排自己。

己的人生的时候，想着要到这个异乡发展，好像要这个拼出一番成就，衣锦还乡啊，才会觉得这个自己有成长的感觉，或者为家人带来一点的欣慰感。久了之后发现啊，自己一个人不论是北漂南漂怎么漂的日子都很孤单，对不对？家有家人的地方啊，最终可能还是最心安的地方了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漂流出口，这首歌曲叫《搭聊》。

我想，如果一个人在外飘荡、在外漂流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激荡出新的火花，就跟《漂流出口》他们的音乐一样啊，他们都是来自于台东啊，但是他们希望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啊，可是这个融入了有电子音乐啊，融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古调啊，这个融入了各种这个。祭典舞步等等的呢，听起来非常的多元。刚刚听到《漂流出口》的搭聊，3:18，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同步这里封闭八里二的入口匝道，还有八里的这个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喽。好，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到5点整，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拜托减速慢行，小心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歌曲，哇，他们的音乐可能不止包含原住民音乐了啊，他们甚至曾经和日本啊、印度啊各个国际的这个单位合作，哇，大象体操和9M88合作这首《影子》。

来自蓝心湄这首歌曲《让我贴近你的笑脸》。哎，其实我觉得他的歌曲蛮前卫的，因为现在像这样子的这个 EDM 曲风很流行，可是呢他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才1992年，30几年前啊。当然他加入的这个 funk 的元素好像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哈。好啦，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也希望你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

0: 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状况大概是25到28度。哎，啊，在这个桃园新屋和新竹说是有29、30度，有这么热哈？南部地区可能觉得没有甚至还下雨，夜晚搜凉搜凉的。台南、高雄、屏东依然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啊，就没法多了哈。高雄跟屏东啊，继续在落雨啦。事实上，中部山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哎，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了。那么现在西北太平洋上面非常的热闹，哎呀，看了一下有几颗台风啊，两颗台风和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啊。原本呢，这个周末影响台湾的这个白海豚呢，啊，它在登陆中国之后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但现在啊也已经消散掉了。所以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这个轻度台风昌宏，昌宏呢它预计在明天呢今天了哈以及明天呢，有可能会影响日本的中部地区。所以呢，今明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和航班。除此之外，太平洋上面还有一颗叫皮鹿台风，还有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啊，不但距离台湾蛮远的，而且呢，他们移动的方向啊，看起来是完全不会朝台湾而来，所以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呢，整个台湾这一带哈，也是在低压带范围之内，这个低压带范围之内天气不稳定，就可能随时会有热带扰动发展，这个就要再继续观察了哈。不过呢，到礼拜四之前哈，因为这个西南气流、西南风的强度，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总之来讲，偏西南风的这天气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重点，所以中南部，这几天下雨几率都会明显上升。北部呢，午后热对流也发展的情况也会比较这个明显哦，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不然哈这个下雨就这个麻烦大了哈。接着呢，礼拜五过后，哎呀，这个只会再继续下雨啊，因为它这个低压带再随之影响台湾，预计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哦，天气状况都不好啊，这个水汽量都是比较多的。专家评估哦。

这一波降雨的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哦，哈，这个超过一个礼拜，所以连续很多天潮湿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对你日常生活或是户外规划造成一些影响啊。这个想一下预备方案吧。卓一峰，精神孤单。

卓一峰，虽然说好像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发专辑了，但是他一直有在驻唱哦。不过我觉得他的声线啊，真的很适合这种孤单的旅人的这种形象。然后带来的歌曲《精神孤单》，3:40，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都施工封闭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系列的情歌，刚刚是卓一峰，现在是李圣杰。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听到来自方炯斌的歌曲《一千个晚安》啊，听完之后都想睡觉了哈。不行，身为与你一起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还是要陪你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夜间的工程呢，台九线南下。

2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路面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单线双向通行。他是张云京，我不爱你了。无话可说的沉默。

来自张芸京，我不爱你了。时间是凌晨的3:55啊，这个奕勋三个小时夜间节目啊，要告一个段落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一起到天亮的时光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 JS 的《爱情背包客》，一连串抒情风的情歌啊，陪伴你在夜间奋战到现在，或是刚起床呢，啊，能够心情平稳啊，然后呢，这个一切平常心啊，这个在该休息的时候啊，希望你可以充分的休息，然后明天又要面临新的一天挑战了。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空中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过一摆。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38.5，这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

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一样。

云海国小路面刨除加封工程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受到低压带来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哈、哦，雨势会比较大哦。那南部这边还要注意，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北部这边也会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然后新竹的竹北、彰化西湖、秀水、埔心、台东太麻里，基本上这几个县市现在也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哦，来自台九线所演唱歌曲《有我陪伴》，你在撒给美宝，其实陪伴你的可能是山，可能是海，哈，啊，不管怎么样，空中我们还可以互相陪伴，对吧？再过几秒，4:13了，看了一下路况的讯息，很足奇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郭打五一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来自克里夫所演唱的歌曲《路》。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又4:17了，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哦。国一的话，北上哦，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注意一下外二侧的作业。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小心哈。还有在南下的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但不要撒开的感觉，上好卖回来，香慧玲的歌声，拍咪啊，紧走对吧？哦，农历七月都来啊，也拍咪啊，赶紧想。好，小辣椒的歌曲，讲啊，更加明，紧切。

哦，小辣椒也搞起跟切切哈，遇到不对的人，赶紧放生吧哈，放自己一条路。4:25了，那目前在国三哦，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的内侧，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的意思，用的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来，张哲瀚，慢走不送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是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北上要注意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有林口内二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呢，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以及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三呢，南下中心出口这边有作业，然后南下是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目前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然后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前内侧有作业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工程。

0: 哦，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哈，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真的挺无厘头的一首歌，来自久住小春，恋爱魔法就是哈比比诺比。你问我什么意思？我干奈，又是觉得这个节奏蛮抓耳朵的。有时候日本有很多歌曲哦，真的是挺无厘头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7。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还是经常秋，有的人不知不觉就觉得今天会多。来，余佩珍，请为关键会多就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4: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要注意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新加坡有一个咨询机构最近发布了2026宜居指数排行榜，也是他们针对呢全球192个国家跟地区进行多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指数，然后呢就是来了解说这世界上大家心里面最想搬去哪里住呢？结果第一名出来，哇，绝对想不到哈！这个国家也许有的人还不晓得哈。那在东欧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爱沙尼亚，排第一名，然后新加坡排第二名啊！他们的这个就是全世界宜居指数里面拿到第一的，它有一些指标啦，包括了它的金融跟税收，还有呢适合居住跟健康，以及安全跟稳定，还有定居跟工作机会啊，也是啦，在想说要怎么样去评断一个地方适合居住哈，首先你要能够活下来嘛。就是那个税收不能被扣太重哈，然后要有工作机会，对不对？但重点是治安也要好，还有呢这个生活机能也要够哈。哇，坦白讲哦，这真的如果都符合的话，那挺十全十美的哈。那爱沙尼亚在货币银行这边就拿到99分，商业机会有96分，房屋可负担性，就是这边买得起房子，也有到82分，绿地面积86分，他们的街道安全也是分数不错的。但其中呢，他们的那个分数最低的指标是哪一个？就是气候的舒适度只有20分。为什么？因为它的冬季真的很冷又很久啊。不过如果问你说你觉得全世界哪里最适合居住，每个人标准也许不太一样啊。对我来讲，安全、自由，还有气候也是蛮需要考量的啊。

哦，这是 Ella 所演唱的《You Me Time》。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9啦。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家里得几条咯，但是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

哦，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它也可以是一种比喻哈。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好像不知道我要干嘛哈。但是当你开始起心动念，或者你很努力去想的时候，很奇怪，那个路真的就会浮出来哈。都是这样子，你要开始去注意，然后开始去思考。然后你就发现，诶，其实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没有看到，或者你是背对他的哈。有时候只是转个身的看到，安内对吧哈？你要跟在垂地路吗哈？不要紧，不管就算迷路嘛，不要紧哦。有时候迷路难免哦，但是心头俩好点哈。那、这个不管要去哪里，就算是迷路，最后安全到达比较较重要啦哦。四点五十四分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哦。那台二甲这边有个情况，说是北上两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这边先前因为钢筋外露，还在修复当中，所以目前还在进行哈，务必留意。而国道三甲东向呢，一到三公里万方前内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哈，拜托拜托哦。以及台64线目前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是有管制，所以呢封闭了八里二入口匝道，务必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齁、哦、施工的点真的比较较侪位齁。你三更半暝真的熬度孤爱困的时阵齁，拜托你们就一定要备好金毛齁。那就算开车有辅助系统，这你也不能绝对依赖它齁、哦。因为有时候遇到前方的一些情况，特别像施工的点齁、哦、还是要多加注意啦齁、哦、拜托起来齁、哦。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前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国三目前北上封闭了三鹰入口匝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以及南下中心出口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乙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哈，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再来就是彰化的埔心、西湖、秀水、新竹、竹北、台东、太麻里、大武这边呢，现在都是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26到29度左右啊。

真正做古早味的歌曲，人生万里路，杨宗宪的歌声。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温阿玲，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哦、都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施工呢，为比较较济哦，目睭了背后金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啊。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来哟，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目前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哈，要注意避开哦。好，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作业也还在持续哈。以及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在这个时段听节目哈，听众朋友不同职业别，然后我知道就是透过粉丝页，我就晓得说啊，原来很多做早餐业者的朋友，他们这个时间也已经不赢啊，哈，就不赢啊，然后有的跟我那个起来的时间都差不多啊。说实在的，早餐店现在是很多人哦一天很重要的开始。不过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照片哦，说那个某一家早餐店呢贴出了一个告示，上面写说荷包蛋不是牛排，只有半熟跟全熟，不要说六分熟、七分熟或八分熟。哦，这个网络上照片一出来，哎呀，引发很多做早餐业、餐饮同业工哦，真假？餐饮业这个也不容易啊，哈，有时候遇到客人的要求实在是，荷包蛋七分熟、八分熟，哇，难怪那个老板哈害桃哈。当然，也有的人说要求不能太熟的，对不对？哈。然后呢还有人留言说他是那个卖泰式料理的，然后那个泰式酸辣汤、哦、我酸辣的这个料理说不要酸也不要辣。那你来吃泰式料理干嘛、哦、几款我看到这我感觉、哦、比如说我以前啊，我个人很喜欢苦瓜排骨的味道，但是我不敢吃苦瓜、哦、可是我可以喝那个汤，所以我去买那个苦瓜排骨的时候跟老板说，老板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老板可能三条线、哦哦、至少我不会去要求那个蛋要几分熟啦、哦、无戏，对我来讲无戏了好了、哦、哎呀，这个坦白讲啊，开早餐店、哦

后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哦，感情有时候没办法像料理还可以指定几分熟、哦、但是要半生熟那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进可攻退可守。接下来还有萧煌奇、魏如萱他们几位歌曲，一半一半，你一半我一半，感情这么散。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7啦。啊，你现在开车，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的眼睛在背后金，千万不能度过哦。

0: 好，现在时间5:30了。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来，现在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作业已经结束了。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是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贼哈。国三现在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还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哈。然后国一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施工中。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的内二线，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都要留意工程的进行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啊，还有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有作业在进行。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谢谢嘞，卡奎哇，蔡秋红的歌声，这样的一个态度，特别用爵士音乐来诠释，真的真的放松，有想要放手的感觉哈，没有抓得那么紧了，5:37了。哦，也是爵士音乐的风格重新诠释的老歌，这里面有范怡文、关宁芝还有秀锦合唱的歌曲《说你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而且过哪位哈，一定要特别小心。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时候耳朵突然发痒哈，哇，有的人就开始找一些东西，什么棉花棒啊、挖耳棒哈，赶紧想要掏耳朵哈。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医学中心，那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个感觉其实是来自于外耳道的皮肤。那外耳道是非常脆弱的，为什么发痒？大部分跟皮肤发炎还有外部的刺激是有关系的哈。耳垢不是脏东西，耳垢是脱落的表皮跟油脂的分泌物组成的。耳垢不要嫌弃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外耳道，减少细菌跟霉菌的感染。所以你如果是经常用棉花棒哦去掏耳朵的话，反而可能把保护性油脂刮掉，会让这个耳道干燥，然后容易产生瘙痒的感觉。那有的人天生耳垢就比较多，或者耳道比较窄哈。那耳垢若堵塞压得太紧，也会觉得闷闷的，而且会有瘙痒感，甚至会影响到听力哈。还有就是耳道跟身体其他皮肤一样，也有可能发炎。如果你本身是有湿疹、脂漏性皮肤炎，或者对洗发精啊、洗发剂啊，哈，或有的呢，就是一些金属的成分过敏化，都有可能引起红痒脱屑的情况哈。再来就是你长时间佩戴耳塞或者助听器，也有可能是让耳道闷热潮湿，也有可能因为摩擦清洁不完全而刺激皮肤，增加细菌或霉菌的滋生。还有就是游泳洗澡以后太潮湿了，你耳道呢太潮湿了哈，然后再加上用棉花棒去掏它，所以就造成一些微小伤口，容易让细菌或霉菌趁机感染哈。所以其实耳朵痒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哦。那我们说呢，你不要一直怎么讲，就是一直想办法。有的人真的跟那个耳垢哈，想说不共戴天，我要把你清干净。但是当你了解到你那个耳垢其实对你耳朵来讲是一种保护效果哈，所以哈，真的适度就好。当然有的人说痒到受不了哈，但是千万不要常常或天天的就拿起不管棉花棒或掏耳棒在面掏你的耳朵哈，这真的对耳朵的健康是不 OK 的。

哦，就是易凡唱这一首歌，你又听不懂，但是他的那个标题叫《在哪里？你的耳朵》哈，很幽默的一种表现方式。你都没在听，你耳朵到底跑去哪里啦？所以我们俗语叫这句话，讲听无嘴大富贵啊。来听一下张涵哑瓜虾。

哦，5:54了。国三有个施工点排除了，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已经撤收，所以三鹰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感谢。哦，但是在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然后北上林口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哦。来讲一下，有的人呢喜欢吃奇异果，但是呢要去挑奇异果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想要吃黄色的，因为比较甜哈，但是他又不会分那个黄色跟绿色，光看外表他看不出来哈，那怎么分辨？买回家切开之后一根没糊啊，那怎么分辨？其实有一些诀窍了哈，最简单最简单的，你说直接问店员了哈，阿那吹波当面暖哈。最简单的，如果是绿色的奇异果，你去注意它的标签是绿色的，那个黄色金黄色奇异果它的标签是黄色的，啊，那有干单嘛哈，还有其实外形也看得出来啦，绿色奇异果它呢，它那个身体比较短，而且重点是绿色奇异果通常毛比较长，那金黄色奇异果呢是身体比较长，毛会比较短，就相较来讲它的表面是比较平滑的，这也是很好的判断一个标准啊哈。哦，我要谢谢蛮多听友哈，因为我都久久才 po 一次粉丝页，然后呢前两天终于又 po 了哈，把我清冰箱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的留言哦，真的很感谢哦，但那天就别有那一下你要有灾情哈，有的在夸赞哈，哇那个美颜哇今天我高高下呀，还会作诗嘞，刚下档哎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我做的事情就是每一天哈咔嚓起来，然后空中跟大家互相作伴哈，所以我也得到好处，我打刚弄日出堂的款嘞哈。好，谢谢很多听众朋友，我想问姑姑抛一次不知道有人会来按赞没哈，想不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的按赞，实在非常非常感谢呢哈。好，然后透过粉丝页就知道哈，每一天经常都有新的听友加入，也有一些虽然是已经知道粉丝也唔过呢，因为我没有常 po 哈，你嘛唔知啊，我又 po 了新文章，阿北看人先亚姐，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爱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留意哦。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二侧依然要注意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线还有南下雪隧内侧的施工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以及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了。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31.1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而到了中午前后，哇，那个还是有高温提醒，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啊。然后双北、桃竹苗、彰化、花莲、台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哦。

哦，周杰伦乡间的路，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走起来感觉心情很好。哎呀，快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今天其实若以气象的即时讯息来看，目前全台湾大部分的县市微起的落雨，有的是阴天啊，像我们台北的天空哦，一半天光，一半要搁在困。好，没关系。重点是哦，你来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出去要安全哦。来6:09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通报啊，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刚刚掉在这里，你的设计哈。那目前国五的两个点的施工都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户口服务区前以及林口这边的工程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你知道走在风景好的路上，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不赶时间，风景更美迈的所在，其实还蛮适合迷路的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6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好，大致顺畅。那跟小波奇哈，那在台北这里要注意一下，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哈。新的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讲一下，在夏天很容易这个蚊虫滋生，尤其那个小黑蚊，哎呦，哪可以有顶点哈？都觉得这是肿了一个包哦，小黑蚊特别难缠，又凶狠，那体型又小哈。我当下哈，你要怕鬼宝宝，怕一百点哈。让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他们第二季小黑蚊通报的件数增加哈。那现在还是属于高温多雨，环境比较潮湿，对小黑蚊的繁殖来讲，真是登顶喜啦哈。引种花叶啊，但是我们就会受苦。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清扫落叶啊，清除水沟啊，就是最主要去减少它的一个滋生源哈。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防治方面哈，专家还提出了一些方式，比较简单的，每个人家里面做得到，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鼠尾草啊、柠檬、香茅、天竺葵还有薄荷这四种香草类的植物，说对那个防止小黑蚊有很大的帮助哈。

哦，王慧竹加贼加贼，什么跟你讲的为加贼加贼啦，不是这样。哦，欸，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奇怪哦，明明要讲那个字，却冒出另外一个字哦，哦，但是其实要跟对方说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多哦，好，六点二十二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哦，那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今天拜爷灾气呀，哎呀，真是感谢哦，如此顺畅。那当然，如果说有新的情况需要帮忙提醒的话，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27了哦，我们来讲一下观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跟高雄市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合作，推出了一个叫“宝来屋脊”手作步道2日体验活动。第一梯次说已经额满了哈，接下来第二梯次是8月21、22号登场，目前有开放报名哈。然后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手作步道假期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哈。这年头大家旅行的方式很多种，有的不再只是说就是要去吃好睡好，然后什么都给你看啊喝水，有的人特别哈，就想要去接近山林，然后就地取材，把石头木头帮忙去修补山径或这个步道哈。哇，说这样的旅程是非常疗愈的。那在他们这个宝来屋脊手作步道2日体验活动，说晚上还可以安排来参加手作步道的学员们哈，可以入住宝来温泉旅馆泡美人汤，哦，这算额外的鼓励了哈。

0: 6: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子多了起来哦。那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啦，哎呀，实在不菜。那么重点是它散落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要注意哈。以及先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报

0: 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与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付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2: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了，那灾保是调高1元了，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与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3: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来，现在有新的通报哈，也是关于掉落物，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注意物米加当里加。那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有轮胎皮，倒是另外两个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信义路之间内线掉落物，以及国一高架北上细五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喽。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澎湖机场则是有雾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航班目前一切正常哦。

的时阵，伊上有才情，上落尾到位，搁上早就离开。讲伊乌托邦甲人相争，讲伊感冒要看医生，讲伊代志拢做袂了，讲伊。

哦，真的很幽默很搞笑的一首歌曲，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歌曲，叫做板公灰啊，有没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什么公司，很奇怪哦，常常就有这样的人，对吧？例如这块的东西吧，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求生之道。好，6:45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乌米加当里加，再来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这个都十分钟内才刚通报而已，注意起来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刚刚讲是同事的故事，接下来讲一下老板吧。 IJ 上搜子一搜冠老板。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

6:51，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关于什么头发的长度哦，最近天气热哈，你要很多人都把头发剪短一点，那看不肮脏哈。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吗？这世界上有人他的头发的长度哈，有2.71公尺长，将近3公尺这么长。他把头发放下来，你知道很像那个新娘穿的婚纱礼服，在后面拖的好长一段哈。这是一个印度的女生，叫做达里亚尔。哦，达里亚尔呢，他说为什么他是从2015年之后就没有剪头发，他说在印度的文化里边，女性留长头发这代表是一种美丽的哦，也是那个呼应传统文化哈，在他们的美感里面认为女孩子留长发是漂亮的，他从2015年就没有剪了，这样算算也超过10年嘛，对不对哦？好，第一个他怎么忍得住，因为印度又不是说在欧洲或北欧天气这么热哇，好，这是他厉害的地方。还有哦，他的头发这么长，将近3公尺长哦，那平常要走动，不过他会把它编成辫子啊哈。但是你知道吗哈，虽然他好厉害，那个头发这么长依然乌黑亮丽，可见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保养。他说他每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洗头，还有梳理头发，就要好几个小时。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耐心哈。然后呢，就有人问他说：“那你头发这么长，照理来讲会有那个营养没有办法一直到末梢啊？但他头发为什么这么漂亮？”他说他不用市面上的化学产品，他都是自己做无化学成分天然的洗发水跟护发素啊。为了美丽哈，不过真的蛮厉害的，可以留这么长的头发哎。

Incredibly 来自 Jess Green。 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来，6:57了，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要特别注意，因为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掉在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哦，南子前注意，全线有大量铁皮散落哈。好，我要回应一下哈，因为这一两天呢，蛮多听众朋友在粉丝页上留言哦。好，因为之前哈。前两天在礼拜天的时候 po 文了，好，谢谢大家热情留言。那其中呢有一位听友，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是8年前退休哈，所以他其实现在没什么机会听节目了，他是透过粉丝页连结，有时候就是有新的 po 文他才会有机会来留言哈。他说呀，很怀念之前听节目的那个感觉。好，虽然说因为退休，其实这个时段坦白讲，那个当天的外在报那真是不是一般的人哈，正常作息的人不可能听得到外在报对吧。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上班啊工作啦，或者一些可能有的要照顾家人啦哈，所以种种原因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像你要在时段的当天的节目哈，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即便多年后大家还是会来留言。然后很多听友平常可能不知道怎么跟我联系，那坦白讲我也没什么，就是 我就只有粉丝页了哈。我现在有 IG 的账号，但我 Instagram 没有在用，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来加那个 IG 已经拍谁呢，

也没办法回应你哈。好，不管怎么样，就算您现在因为工作、因为生活的调整没有办法听到节目，但是曾经相逢，哎呀，我干嘛这得讲黑的讲黑缘分呐啊！在这个节目里边，如果可以帮助大家出入平安，这就是做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了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玲，南明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哈，务必小心行驶，注意彼此安全呐。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要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国一高架北上西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要注意 lane up 回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1: 这是

0: 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1: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0: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0: 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2: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1: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1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我觉得今天早上感觉上好像还蛮凉快的哈。好，那个前提是在于你没有做什么太大的动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上起床之后，我就觉得今天好像凉到可以穿薄的长袖好，一大早的时候。但是后来到了公司之后，我就想想，那个该去换一杯咖啡来喝哈，因为那个之前买太多了都没去换，不晓得换到什么时候。我就走路去，结果我就发现，哎呀，走路走着走着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热昨天晚上呢，这个很多地方应该都有下雨，然后下了雨之后，感觉上呢晚上好像就比较凉爽一点，没有再那么热。但是呢，就是湿度比较大哈，其实湿度大有些时候真的还让人觉得蛮不舒服的。好，一大早7点过7分，赶快先来关心一下，看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路况讯息哦，还真的有哦。好，这个是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外侧呢，目前在进行移动式清扫，我们刚刚才接到通知哦，所以呢，应该看一下，现在应该才刚开始啊哈。所以要持续一小段时间，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要从头城交流道北上的朋友们，

好，刚刚这首歌曲叫做《光年之外》，来自王慧，超高叫什么名字突然忘记了哈，赶快找一下。哎呀，在哪里？怎么找不到？刚才播过这首歌，居然在我的歌单里找不到，真是还没有农历七月，奇怪啊！看到了，文慧如跟秋风泽合作的歌曲。好，今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九哦。明天是三十，后天才是农历七月一号。话说啊，虽然我觉得我本人蛮 TK 的，不怎么信这些哈，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在内心深处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那种敬畏之心呢、啊，还是胆小的，因为毕竟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好，七点十三分。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昨天下班的时候虽然说下雨哦，但是在罗东的中正路三段，就是南洋大桥南端这边，还是有在进行那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路树的一个修剪啊。今天早上我经过的时候特别看了一下，我觉得那个路树修剪昨天一天可能还没有完工，今天还有可能会持续进行。所以如果说您要利用台九线南洋大桥南端，也就是五节中正路三段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今天有可能会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工程哦。那不过它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段呢，还不会施工，会晚一点点的时间。哎呀，讲到说那个上班时间呢，今天一大早经过一家那个专业汽车美容店，发现哇，他们已经在营业了耶，而且已经开始在工作了，有没有这么拼啊？六点出头而已哦，就开始在洗车。好，七点十四分，来自欧德阳演唱的《2015孤单北半球》。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到3:00，本县将办理城镇韧性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请放心，只有手机上网速度变慢，电话、简讯、固网、110及119都能正常使用，敬请乡亲配合，一起打造韧性宜兰。

好，7:19，最近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提醒，就是这个礼拜四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呢，要举办2026城镇韧性的一个防空演习哈。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它有网络降速哈。虽然我们在常常提醒了，但是我在想到时候一定还是有人会忘记啊哈。可能在那半个小时内呢，在使用网络上面，还是会觉得说，哎，阿奈 KK 呀，然后那个到时候才会想起来说啊，对，现在在进行防空演习。

网络降速啊。好，但是要注意哦，如果说只是你一般的浏览可能还好，但是如果你正在操作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就是动作的话，注意，比如说像你在网络线上刷卡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确认的时候，这个要特别小心啊，还是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好，7:20，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如何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国五的话，北上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是清扫，正在进行，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今天是礼拜二，照理来讲应该还 OK 哈。我们看一下，好。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目前国五不管是平林端也好，或者是头城端也好呢，就是雪穗的南北端也好，看起来车流状况都还 OK 哈。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其实南下车子也不少哎。但是还不至于到塞车的程度啊，除非是说有一些突发状况或什么的。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有路况讯息呢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哈。第一时间呢，我们会尽快在节目当中跟其他的用路朋友来分享。好，继续赶快来关心天气啊，今天有没有可能下班的时候又会下雨呢？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哈。好，气象署说今天因为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水汽还是偏多，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那今天凌晨的时候，气象署针对四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不过都是集中在南部地区哈，包含像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的兰屿地区。好，这个是在凌晨的时候啊。好，气象署说今天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山区呢，整天不定时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阵雨，那中南部呢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更是有机会发生短延时的豪雨哦。那其他地区的话呢，云量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所以今天你看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上真的太阳还是有躲在云里面，然后只有三不五时会感觉到好像阳光要透出来这样子。今天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还是非常大，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呢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哦。所以今天跟昨天的天气会很类似。好，气温方面我们看一下，南部地区高温大约是在32-33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是32-36度，台东呢有机会发生焚风，各地呢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闷热哦，所以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空气品质部分的话，除了宜花东是良好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普通等级。感觉上明后天天气好像也跟礼拜一礼拜二差不多哎，都是多云，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7:28，将近29分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哈。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那有部分路段的施工可能要稍晚一点点才会进场，好，那最好是，当然最好可以这个在施工前就赶紧通过会比较好哈。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还是遇到有道路施工的时候，就请大家耐心，然后小心啊，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哦。好，还有就是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0800-000-123.4 是我们播音声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声 LINE 好友。好，但我们准备来关心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上午发生规模 7.4 强烈地震，目前导致全国各地至少111人丧命，87人受伤，政府也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在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内政部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20座市镇受地震影响。相关当局还提到，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为近六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3: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2: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男子惊觉差点上当，频频道谢。记者徐俊修报道。
4: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因见对方账号有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化付，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4: 还好警银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简仲明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6: 高雄安泰医院简仲明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

0: 好，黄明宇遭一筹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1: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0: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围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围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8: 好，7:39。
9: Flying on my own, here we go.

OK，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Celine Dion 带来的 Flying on my own， 早上的7:43。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目前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那先前的话，头城交流道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哦，所以现在改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一个移动式清扫。那现在国五的话，南北双向这个行车速度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目前在雪穗南端头城这边入口的车流看起来也还 OK 哦。市区道路部分就要麻烦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了，发现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这个播音室 LINE 好友。好，昨天是8月10号，昨天那个就是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昨天中部已经先演习过了哦。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不是真的在演习当中，因为中部跟北部地区一样。

样嘛，都会有那个网络降速的一个演习。那就有网友说，哎，真的也 LINE 传不出去啊， LINE 讯息传不出去。可是 LINE 传出去有很多种啊，有文字啊，有语音啊，影音啊，照片啊等等啊。文字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照片啊，或者是那个影音的话，或者是声音档的话，因为这些可能它的那个站的档案都比较大哦，所以可能就会比较不好传出去。但是文字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啦。那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们办公室在讨论说，这个室内电话到底家里面还有没有室内电话，然后这个室内电话的功能是什么。因为现在几乎大家人手一机嘛，就是手机真的使用非常方便，你就算有些时候要打电话也不一定室内有室内电话，你也不见得会去拿室内电话来打，很多人可能是直接手机拿来打，或者是有些根本他也不打电话啦，啊，直接打 LINE 啊，用网络方式，这样又可以省钱，对不对？不然你用那个什么用通话的方式，你可能还要再缴那个通讯费啊等等的。所以你会发现室内电话的功能真的很少哎哈，但我们家呢室内电话还是保留着啊。虽然说一个月都很几乎很少在用啊，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室内电话呢，除了一天到晚哦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打来哈，然后很多都是那种什么民调电话然后什么的之外的，要不然就是什么信用卡公司啊，就是银行啊打来的，然后大概就是这一类，反正不是推销呢就是民调这一类。然后我们自己在使用的功能上面，你知道吗？最大最大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在叫瓦斯吧。叫瓦斯我还是会用室内电话打，不会用手机打哦。就我自己来讲，我们家的室内电话大概就是剩下这个功能。虽然那个瓦斯也不是每个月都在叫，可能搞不好三个月啊四个月才会叫一次，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它室内电话还是有它保留的必要了。万一你要真的手机都不行了都不通了的时候呢怎么办，你好歹还有室内电话可以联络得到啊，对不对？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家室内电话搞不好它故障了我们也不晓得，因为很少在用。7:47，你家里还有没有室内电话呢？

好，时间早上的7:51，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好，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说，国道5号南下下罗东交流道这边有发生了货车跟大卡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哦。好，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5号南下要下罗东交流道的话，稍微注意一下，有货车跟大卡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那目前我们看到在罗东交流道南下部分哦，这个应该是最靠近罗东交流道的一个监视器，现在看到的一个状况是还好哦，但是因为它可能离那个罗东交流道下去还是有一段，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

好，如果说它刚好是在下交流道的匝道这边的话，可能马上立刻就会影响到下交流道的车子哦。那如果是已经下了交流道之后，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还是有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往来罗东宜兰的车子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可能很快就会发生了这个开始回堵的一个状况。好，这个刚刚才刚发生的哈，请大家注意一下，罗东好南下国道五号下罗东交流道有两辆车的事故，而且应该都是大型车哦，货车跟大卡车追撞事故。

好，7:53。除了刚刚提到国道五号罗东南下下罗东交流道有两辆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要注意之外啊，因为这个才刚刚发生啊，所以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其他后续的消息啊。哈 ，OK， 好，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也是我们的礼拜三早上9:00到9:30，那里够用那里故事的主讲人庄文生老师说，他是下交流道的第一个红绿灯口这个地方了哈，所以不是在那个匝道上面，所以应该还好哦。所以如果要走191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哈，靠近那个罗东交流道的南下这个路段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因为有发生了货车跟大卡车的事故。好，这应该算是在191线道上面哈，在刚好在红绿灯下交流道的第一个红绿灯路口有货车跟大卡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道路施工的讯息啊。好，目前在台九线，这个是在宜兰市的外环道啊，就在那个宜壮桥南北端，还是有在做那个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所以多多少少都有影响。

不过它的施工时间是早上9点才开始，所以现在应该还没有影响。好，五节的中正路三段就在莱阳大桥南端这边，昨天还有在进行路树修剪，应该还没有剪完，今天应该会持续，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OK， 这是来自应该是韩国歌手吧，哈，廖立旭，还是日本歌手？我其实韩国跟日本歌手我有点搞不太清楚哈，所以演唱歌曲叫做《Runaway》，7:58。好，国五侧车道呢，在那个罗东交流道南下下来的第一个红绿灯路口的地方哈，就是国五侧车道有发生了货车跟大卡车的一个追撞事故，才刚刚发生没几分钟，所以应该远景还没可能现在搞不好才刚到场处理啊。这个时间段呢，走191线南来北往的车子很多，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尤其是宜兰要往罗东哈，肯定会经过这个路段。如果您是走那个191线道，就是国五侧车道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

好，另外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也在持续进行当中啊，这个一样参考一下。国道五号其实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是很不错，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待会儿八点钟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0: 好，还有一点时间，赶快补充一下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宜兰后火车站林森路要往那个转运站的路口，说两辆车追撞哦。OK， 林森路路幅比较小一点点哦，要注意一下，这个肯定会塞车。好，这是宜兰后火车站，就是林森路要转那个要往那个转运站的这个路口，有发生两辆车追撞事故。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1: 瞬间都很有 feel，
2: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北上36.7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四五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5公里在中和隧道有泥土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在白河出口匝道掉落传动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还有中和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20.4公里在丰原二号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稍早在西行22公里丰原三号隧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省道台至四线东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东向32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88线东向6.3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槽化线上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平安就是福，防灾做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2: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2: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